绝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一百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一百个理由。

0: 我是梧州城市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河。
1: 百媚梧州，当

0: 护群，帮助一对老夫妇。幸亏好心人出现，帮我们脱离了险境。黑影现身。
1: 这是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2: 来，这边坐。
1: 哎，
3: 总算到了。
1: 谢谢了，小伙子，怎么称呼啊？
2: 啊，我叫牧野，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求救视频，立刻就来帮忙了。
1: 哦，这样啊。
0: 林大婶，您伤得不轻啊，要不去医院吧？
4: 我不去，证据还没找到，我不放心呢。
0: 还有我们呀，我们来拍证据，一定不负重任。王妃、梦梦，你们说呢？
5: 嗯，包在我们身上。
1: 你们还是孩子，很危险啊。
4: 就是啊，
2: 我跟他们去。我也是探险爱好者，对付危险情况我很有经验，绝对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啊，太好了。
1: 赵林啊，你们去帐篷群附近的开采地时可千万别靠近，用我的相机性能更好，远远的就能拍到。
0: 嗯，我会的。林大叔、林大婶，我们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啊，你看这个。
6: 这两个小家伙真是寸步不离赵林，得想想办法。
2: 刚刚林大叔叫你赵林对吧？
0: 嗯。
2: 那你们呢？
5: 我叫鹏飞，飞翔的飞。他叫梦梦。
2: 我有个建议，咱们黄昏出发，夜晚行动。
0: 啊？
2: 我知道一条近路，可以更快到达 MY 公司开采地。你们看，就是这里。
5: 穆大哥，你太厉害了！
0: 对呀。
2: 这没什么。大家快去准备吧。
0: 嗯。
5: 哎，你们看见穆大哥了吗？到哪儿去了？我还想跟着他学画地图呢。
0: 画地图？你小时候不就会吗？现在忘了？
5: 我不会啊。这个墓也真奇怪，老是不见人。难不成在躲着我们？
0: 你想多了，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梦梦，我们去准备东西。
5: 嗯。
2: 放心吧，他们都很相信我，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4: 相信计划？他在说什么？
2: 鹏飞，你在干嘛？
5: 没事，我就到这看看。对了，穆大哥，你在这干嘛？
2: 我刚刚在找信号呢。
5: 啊？
2: 这里真是一点信号都没有，接不通啊。
5: 啊？
4: 明明就接通了，为什么要骗我？得告诉赵林。
5: 我刚刚和你说的，你还记得不？物业搞不好就是来搞破坏的。电视剧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
0: 啊？你电视看多了，说不定是你听错了呢。我会小心的。
2: 看，这就是 MY 公司的秘密开采地。
0: 把环境破坏成了这个样子。
5: 穆大哥，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还关注林大婶他们的视频？
2: 其实我对这里很感兴趣。
0: 啊？
2: 我读过一篇文章，是赵成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写的。
0: 啊？
2: 文章内容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考古发现，我当时读完就想来看看了。
0: 好巧啊，赵成是我爸爸，彭宇是彭飞的哥哥。
2: 拍好了，走吧。
0: 走？问过我们了吗？你们和 MY 公司是一伙的？哼。啊？MY 公司为什么要抢我爸的笔记本？

0: 住！
1: 终于有人比我还胆小了。
2: 快跑！
1: 不对呀，大爷为什么要对慕云手下留情？
3: 穆大哥，你胳膊没事吧？
0: 没事，我们快走吧。
3: 谢谢穆大哥救了我们。
1: 穆爷，你和 M 外公司是什么关系？大勇为什么要对你手下留情？
3: 啊，鹏飞，穆大哥刚救了你，你还没有谢谢他呢。
1: 啊，明明就是他在骗我们！
4: 你们不要吵架了。
0: 这只狼怎么会说话？
3: 默默不是狼，他其实是人，因为一些事才变成这样的。
0: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3: 我们也不知道。
0: 真可怜啊，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3: 我们这次去找我爸就是因为他有办法。
1: 你怎么什么都告诉他？
0: 鹏飞有警惕心是好事，以后你会相信我的。
5: 哼，等我找出证据，赵林和孟孟就知道我是对的。
1: 啊，
5: 他拿相机做什么？
1: 哼！你在删证据？
0: 哼！
1: 你一直在装，你到底是谁？你真的知道赵教授和我哥吗？
0: 当然是骗人的，这证据我删定了。
1: 你把相机还给我。孟赵林，快来帮忙，还给我。
3: 这怎么还打起来了？
0: 鹏飞，你小心呐。比起你，赵林就是更相信我，你能怎么办？
3: 穆大哥，鹏飞，你干嘛？
1: 你把证据全都删了？
3: 什么？
1: 穆爷，你太过分了！
3: 鹏飞，你别急啊。
0: 赵林，是我删的。我想确认一下证据。鹏飞突然过来抢，我一个不小心，都是我的错。
1: 穆爷，你是故意用相机引我上钩的，对吧？
0: 你冷静一点，鹏飞，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
1: 你，
3: 鹏飞，
0: 你们别怪鹏飞。我知道我不讨喜，可怜大叔把你们拜托给我，我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吧。你就再容忍我几天吧。
3: 不是的，穆大哥，鹏飞他
1: 够了。你们都信他不信我，他不走我走。
3: 你在胡说什么呀？
1: 尤其是你赵林，我看到的就是假的，你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因为你被贾木乃伊害得有多惨？
3: 那次跟这次不一样。
1: 哼，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
3: 你爱走不走，我不来了。
4: 啊，
1: 赵林宁愿相信外人不相信我，穆爷竟然是他。赵林，危险，请期待下集杀宝危机。

君，还在对抗中受伤了，但鹏飞不喜欢他，还和我吵架，负气出走。沙堡危机。哼，宁愿相信外人，也不相信我。我再也不回去了。怎么把这个也带来了？哼，来都来了，干脆我来把证据补上吧。大勇美琪，他们要去干嘛？

还以为他们有什么大秘密呢，白跟过来了。哎，木野竟然上了 MY 公司的杂志封面。等等，这项链好眼熟啊。

0: 让你把这泡面扔了，你看馊了吧？
1: 快快快，拿走拿走！
0: 都收拾好了吧？等会儿我们就去沙堡和老板会合。
2: 太好了，能把赵林搞定，老板就不用再演好心的布大哥了。
3: 搞定赵林，沙堡，赵林有危险，我得阻止他。
4: 我们在哪儿也能找到证据
0: 啊？沙堡离这儿远吗？我们能赶在林大叔回来之前拿到证据吗？
4: 不远，肯定没问题的。
0: 万一林大叔他们回来看不到我们，会着急的。我给林大叔留张纸条吧。
4: 嗯，
0: 好了，我们走吧。
5: 我不等鹏飞哥哥吗？
0: 不等，我都留了字条，他要是回来肯定能看到，看到以后他爱追不追。
5: 啊，
3: 他们该不会已经去那个沙堡了吧？啊，早知道应该跟着美琪他们，现在连沙堡在哪都不知道。
6: 鹏飞，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3: 林大叔林大婶，你们知道沙堡在哪儿吗？
6: 沙堡？哦，就在那边，一直走很快就到了。
3: 啊，谢了。对了，我们拍到证据了。
6: 真是辛苦了。
7: 这孩子那么急，怕是遇到事儿了。
5: 林姐姐，鹏飞哥哥怎么还没追上我们啊？
0: 这么去哪儿？
4: 赵林，别赌地啊！鹏飞也不是故意的。
0: 可是
5: 这有事儿！
0: 怎么了，梦梦？
4: 别怕。没事儿，不是蛇，是树根。
0: 梦梦，没事了。
5: 我看错了。
0: 穆大哥，还有多远呀？
4: 就在前面。看，这就是沙堡。据说 MI 公司的人经常在这儿活动，这里肯定有线索。走，进去看看。
5: 这里好像有奇怪的味道，
0: 我什么都没闻到，你是不是刚刚吓坏了？
4: 赵林，这里有关键线索，我们一定要找仔细点。
0: 嗯，
2: 怎么还没到？
0: 走路要小心点儿，你行这么大礼，让赵林怎么还？看笔记本吗？你想都别想。
4: 赵林，
0: 你没事吧？
2: 你
0: 还愣着干嘛？放手！
4: 你想干什么？
0: 梦梦，
4: 你先等着，我这就去救梦梦。
0: 找痕。

0: 爪痕。原来你就是美琪和大勇的老板。
1: 牧野，你是不是去过地宫？是不是你对我爸爸开枪？
2: 哦，原来那天你也在啊。
3: 对，就是我。终于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生命之书有望了。
4: 还给我们。老师，我们快走。
5: 来，单有地图还不能确定主城的位置，赵成一下就能看出位置，他那本研究笔记一定有关键线索。

0: 他们跑了。大友，你去哈勒镇找一个叫赵成的教授，把他手上的笔记本给我拿回来，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哼，
1: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0: 因为我一定要拿到生命之书。
2: 没错，拿到了生命之书，
1: 我们就可以繁衍壮大动物种群，夺回被人类侵占的生存空间。
3: 什么动物和人类？你在说什么？
0: 没这么
1: 会交给你们的。
0: 那就别怪我抢了。
3: 我真后悔相信你。
0: 哼，那是我们演技好。哎呦，我的脚！老板，老板，救命！蚂蚁要吃我！
1: 老板，我们计划了。
0: 拉开了墙里的蚁穴，这蚂蚁太诡异了，我们走。

0: 出来了，鹏飞哥哥，你可算来了，
1: 小心蚂蚁！
0: 蚂蚁！
1: 没想到这里是古国孔雀井遗址，修复这里就能让戈壁重获生机，请期待下集《地下奇迹》。

0: 身上有秘密。
1: 是早年日本人繁星计划。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剧里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
3: 只要这同行正义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偷他的老窝了。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谢谢奶奶的祝福。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仙池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

0: 天狼，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乔。侯副营长 GO，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1: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0: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1: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0: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1: 已经安排好了，
0: 冲着山下的目标，十几炮。
1: 炮兵准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1: 预备。

罪，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赤霞到北风。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方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风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2: 我们西风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争。

0: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0: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

0: 噔噔的，不走千纸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1: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2: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3: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4: 好吧，注意警戒。

0: 错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飞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2: 对
0: 对，
2: 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察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盖好，埋起来。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

0: 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
4: 杜仲补天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

0: 养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兔丝、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是家的模样。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据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2: 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进沟里抢枪，走！
4: 你说，扔斧子那人是谁？
3: 快说！说，我等你。
5: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6: 大娘，你坐着吧，
7: 坐着吧，大娘。
6: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5: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7: 打着他没有？
5: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7: 哦。
5: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8: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7: 知道了。
5: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7: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5: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9: 儿。对，你住在这
10: 儿。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8: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7: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9: 对，
5: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9: 没关系，
5: 大娘，不行。
8: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5: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8: 大娘，
5: 活了一辈子了，

0: 也没看见过这样对我。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1: 还没呢。
0: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1: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1: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
2: 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3: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了，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你别说了。

0: 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1: 大娘，大娘，
2: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5: 哎，
2: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7: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2: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7: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3: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6: 对，
8: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
9: 现在我们谈谈蛋的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8: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9: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0: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0: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8: 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

0: 了天，这床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吉贝夫的匪军团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1: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查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0: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佑家吗？
1: 能。
0: 不会发生意外吗？
1: 不会，侦查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0: 记住，第一天侦查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太好了，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杨小宝，
3: 哟，
1: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4: 当然能了。
1: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4: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2: 对，
3: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李家连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七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2: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2: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有什么？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箭头，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2: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强龙，我来。老孟。

0: 前几能查报告什么事儿？
1: 给旅长闹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挺进军司令了。
0: 什么？升司令了？你看，司令，来，可
1: 要喝您的喜酒了。
0: 进来，太太。
1: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0: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3: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3: 是。
4: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5: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咱们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西五郎当二，
2: 西五郎当二，
3: 五样穷一，
2: 玩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第十。
1: 停！兔崽他妈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他妈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5: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1: 是
5: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1: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5: 牵制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5: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3: 温肾壮腰。
1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3: 温肾壮腰。
1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3: 养心安神。
1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

0: 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5: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5: 晚上睡不好。 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

0: 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据

0: 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者一到手啊，龙泉和咱们的蜈蚣队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3: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偷他的老窝了。

0: 粉成一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非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非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

0: 北方庙门那还有一个。千尺窗有多少人呢？侯英富带着有一个连。
1: 口令呢？
0: 大叫。
1: 说的都是实话。
0: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1: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0: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2: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边
1: 怎么样，老常同志？
3: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受了。
1: 走，刘教练。
4: 有。
1: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苍龙岭。
4: 是。
1: 王世杰。
5: 有。
1: 你去见识千尺龙。
5: 是。
1: 现在出发。
4: 好。来。
6: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7: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8: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9: 谢谢司令，
10: 谢谢司令。
8: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
2: 他妈的！

0: 哎，师傅，师傅，师傅，啊！举起手来，举手来，交枪，交枪！
1: 我们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
0: 枪！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2: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讲，
2: 什么这个样儿，我都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3: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3: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4: 混蛋，再走火枪毙！
3: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0: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啊，还待会儿呢。
4: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3: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4: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1: 是是。
0: 叫什么？
1: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3: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3: 是是，那一定一定。
5: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6: 哟，
5: 白尺祥再加个哨兵。
6: 是，
5: 都给我睡下，睡下。
7: 胆儿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5: 找的事儿。
8: 有，
5: 上百十家加岗去。
7: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5: 试试。
0: 俘虏怎么样？
1: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2: 一个叫他跑不了。
5: 谢谢你老师傅，
0: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5: 那就更好了。

0: 我就去了。
1: 好。嘿，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寡妇喽。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苍龙岭，插住西风。
2: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0: 偷袭恐怕又困难，白城峡也不好下。
1: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呢？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现实装的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安静，安静，上车，守着房子，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好，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5: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哎，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冰天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

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群，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仓铃。
2: 脚底下留点神呐，
3: 要来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吉小汤部把信号。
0: 美峰，美峰，
2: 怎么了？
0: 美峰，
2: 怎么了？
3: 前指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指庄，前指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层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北风怎么办？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贼！哎呦，千窗！千尺窗！赶紧集合新闻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0: 举起手来。江青，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
0: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带走。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这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

0: 一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肤银碗。这百肤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

0: 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记，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军。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奇迹的战士，属于我们伟大的领袖。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
2: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

0: 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工种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
0: 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1: 司令员，
0: 等一等。啊，是啊，嗯，嗯，啊，是啊。

0: 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哈哈，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哟，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1: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的真快，
1: 司令，给任务吧。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1: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 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得弹弹罐罐，打他个稀巴乱。不能，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 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笑。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1: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2: 捣碎弹。
0: 好。
1: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开枪，是我呀，
1: 啊，
0: 爹，
1: 是你，出了什么事？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啊，
0: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德国平江，
3: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3: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那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阿海，
1: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暗室去吧。
0: 妈，对不起，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2: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3: 阿海，咱们走
0: 走。
3: 赤卫书记，档案室里商量一下。

行动。

0: 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1: 别听了，换点时去吧。

0: 队长，我们找吴慧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
1: 你怎么搞的？
0: 太君，你们看，你们看！我看，怎么样？好啊！<笑>
2: 去，书景会马上进村报复他。
0: 是啊。
1: 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狄仁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0: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0: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我叫吴有贵，李香香都跪凳。哎，太君问你，李香香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李香香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
1: 能告诉我吗？你哼！对，李襄阳嘛，你都你还打进来干？啊，
0: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1: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
0: 哎，太君说了。 你要说从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3: 所以说，我们要拿牛西德尔干。
0: 问你知道什么？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嗯，
1: 你很会说话。
0: 有戏，集合老百姓吧。好吧。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3: 好。
0: 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松井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1: 喂，老乡们，到东大厂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4: 什么事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哈，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5: 王二娘，
6: 哎，葡萄还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
7: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4: 拿来，
7: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不我，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7: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2: 是，
7: 来来，我二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1: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5: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7: 这
5: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7: 对嘛，
5: 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1: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黄什么？一个吕香艳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洞啊，

0: 停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3: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3: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3: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若、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吗？来，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0: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0: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不许动！
4: 好，
3: 我是李先生。加把劲！
4: 快！
0: 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4: 他们真行啊，妈妈。
0: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4: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5: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3: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定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光。

0: 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男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1: 对，
0: 小郭，大成，
2: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3: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城西刘教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哼，给谁吊孝？
7: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7: 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4: 啊，谢谢了，谢谢。
8: 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9: 赶紧抢！9.9，抓紧抢！
10: 9.9，现在抢！
11: 9.9，马上抢！
8: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1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4: 每天一丸，
15: 每天一丸，
16: 每天一丸，
17: 每天一丸，
18: 吃36味参精丸。

0: 长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精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这菌鹿汤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汤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汤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6: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汤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汤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菌鹿汤36

0: 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6: 祖峰身上有秘密，
1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6: 你到底是什么人？
18: 如果据理力争，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站好，站好，站好！
2: 是是是，
1: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2: 是，
1: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2: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1: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2: 长不了，长不了。
1: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改邪归正啊？
2: 是是是。
1: 滚吧！
2: 谢谢
1: 谢谢。
3: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2: 不敢不敢。
3: 就这样说。
2: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
5: 哎，
4: 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快过。
1: 走。
2: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

0: 马上回城。是。队长，我们来了。好吧。李队长，找地方休息。好，到这边来。
1: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1: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哎呦，行了，等等，哎，快点，什么你？快点，哎呦，行了，哎，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
1: 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
0: 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2: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2: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宋景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3: 好，同志们集合，
2: 哎，打得狠一点。

1: 怎么走？米纳凡，瓜格拉库德梅，大人家伊德拉，也都土地要。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0: 王希德勒，报告。
1: 说吧。
3: 啊！哎，
1: 老子丹，出来！
3: 老秦爷，
4: 老秦爷，
1: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1: 嗯，
2: 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什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是。
1: 李叔，
0: 住手！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1: 啊，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2: 创业喽！
0: 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2: 老鼠，你大，一定都说出来。走。

0: 已经占领城南关，
1: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1: 文良路，马上回城。
0: 我报销一下，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1: 嘿，
0: 集合！
1: 集合！
0: 拿着大枪。
1: 我知道，
0: 回去。

嘢我，嘿。

0: 我们要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哎，
2: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3: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真金。是。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里边吃吧啊！我刚才是要吃盒菜。
1: 哎，哎，哎，买
0: 一个这一件儿，哎嘞。
1: 哎，都发现了。
0: 看看。
2: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

0: 鱼，
1: 开路，开路，
2: 走，进。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出城，走，
1: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太君，什么事儿？
1: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0: 哎，
1: 那么李向阳呢？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0: 哎，太君，我可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你要带路。
1: 好，我带路。
2: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4: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4: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

0: 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了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净。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

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快走，
5: 集合队伍出发。

0: 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 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感

0: 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 腿呀、啊、更

0: 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儿，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等一下，干什么的？
1: 特高科南田科长的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0: 相信我，
1: 委屈你了。

0: 明长官，中午休息的好吗？还好，下午3点钟还要开个会。哎呀，
1: 明长官真是辛苦啊！
0: 大家辛苦了。

0: 师哥，你终于醒了，可把师哥给吓坏了。有你在真好。
1: 打扰了，明长官，阿成先生已经回来了。好，你来照顾一下汪处长。是。我出去一下。汪处长，你好些了吗？没事儿。你怎么来了？明长官不放心你一个人开车回去，打电话到76号，叫我过来接你。 都是老毛病了，还要你来接我。明长官对汪处长真是用心呐、啊，听说刚才您生病的时候，他一直在这守着，我来了都只能在门外干等着。明长官说一定要等您休息好了才能回去。他出去干什么了？
2: 他是在训阿成呢。
1: 为什么？明长官让阿成去给您买特效药。 阿成出门的时候，刚巧碰上南田科长出门，南田科长的车坏了，就征用了明长官的车，害得阿成坐着黄包车满城的跑。这不，回来晚了，明长官一定是在训他呢。
2: 哎呀，
1: 怎么了？
2: 他三点还有个会呢。
1: 师哥，明长官。
2: 这个药你尽快吃上，然后随身把它带着。对不起，汪处长，我哪要来晚了？
3: 你还好意思说？师哥，
1: 是南田科长霸道，你就不要怪阿成了。我已经好多了，你赶快准备等一下的会议吧。
2: 差点忘了，你说我养你干什么？我的事情，汪处长都比你记得清楚。
3: 对不起，先生。
2: 好好休息，今天不要上班了，那我去开会了。
1: 知道了。

已经安排人住进了那两套公寓，他们的任务就是毁灭证据，掩盖行迹。

0: 时候损坏的证据往往比实际证据更具信，凡是做的有据可查，会让对手更无效的工作，浪费更多的时间在我们故意留下的蛛丝马迹上，直至他们精疲力尽，一无所获。
1: 刚受了伤，敢喝吗？
2: 事成了，应该庆祝一下。

0: 要不要到小诊所去处理一下？
1: 没关系，虽然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伤到筋骨，而且在救护车上已经有人给我包扎过了。
0: 回家还是要缝合一下，好的会快一些。接下来该解决苦狼了。南田一死，马上就会有人接手特高科，我们真正的对手就要到了。
1: 要不要把我们怀疑桂姨是孤狼的事情告诉大姐？
0: 不，大姐太情绪化了，对敌斗争经验又太缺乏。反正孤狼在家里也不会做出什么危险的行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大姐知道。
1: 现在南田已经死了，孤狼唯一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汪满春了。
0: 你千万不要轻敌，人一旦遇到巨大的压力反而会变得更加敏锐。刺杀南田一定会惊动汪满春和孤狼，我倒觉得等桂姨从苏州回来，我们要尝试进一步获取他的心。
2: 哎，在外面天天演，回到家里还得演，这日子可真难过呀。
0: 你还好有我陪着，想想明台吧，他才是演的最孤单的那个。
2: 最难的一场他今天已经演过去了，没有辜负你对他的信任。
0: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把他卷进来，这件事过后怕是瞒不住。
2: 南田遇刺的消息很快就会传过来了，我们还是先演好这一场吧。
0: 发型怎么样？
2: 真像汉奸。
0: 你现在跟明台一样，说话越来越没规矩。
2: 我们说话坦诚而已。
0: 看来我要学大姐整肃家风。

0: 报告梁处长，南天客长坐的是明长官的车，看来刺客要杀的是明长官，误杀了南天客长。
1: 通知特高科收尸吧。
0: 那我们呢？
1: 保护好现场，还有加派人手到新闻发布会，加强对明长官的保卫。
0: 是，
1: 回来。封锁梧桐路，挨家挨户展开全面搜捕。
0: 可是梧桐路这一带好些都是政要，要不要和汪处长打个招呼？
1: 76号，现在轮到你当家做主了，对吗？
0: 是，封锁梧桐路，挨家挨户全面搜捕。
2: 是。

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以汪主席为首的新政府将致力于世界和平，清除军阀，使难民有机会重返家园，在东亚建立和平新秩序。

0: すぐに船外の29号へ行ってみよう。何か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ない。
1: はい。
2: 新政府不仅关注民生的发展，对抗日分子也会重拳出击。我们将会铲除。我们将彻底铲除上海公共租界和小东京范围内的恐怖力量，希望通过76号的努力，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成果。因此我们还成立了新的组织新闻社。
3: 刚刚得到消息，您的座驾遭遇袭击，蓝田科长遇刺身亡。

消息，就在一个小时前，反日分子袭击了我的座驾，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置我于死地。而不幸的是，特高科南田科长因为坐了我的汽车被反日分子给杀害了。对于这种残忍的手段，只能证明一点，我们的敌人太懦弱。今天

0: 我代表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告新闻界，对于这起刺杀，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对于胆敢破坏大东亚新秩序的反日分子，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1: 师哥，师哥，他们竟然想杀你。
2: 没事，没事了。
1: 怎么会没事呢？太危险了，你知道吗？南天科长被他们近距离枪杀了。
2: 文春，说了要谢谢你，你生病倒是救了我一命。
1: 师哥，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好好的看着你。
2: 不，在这种战时危机的状态里，死亡随时会问候我，你跟我待在一起太危险。
1: 我不怕，我只想保护你。
2: 可现在我们最需要搞清楚的是，究竟谁想要我的命。
1: 师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找到凶手的。从现在开始，特工总部会安排人贴身保卫你，我不允许任何人再威胁到你的安全。
2: 进。
3: 先生，藤田方正长官要见您。
2: 现在吗？
3: 是，特高高的车在外面等您。
1: 师哥，我也去。
2: 不行，死的是南田科长，日本人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不要卷进来。我尤其不愿意看到因为你失职而受到日本人的训斥和刁难。
1: 我跟你一起去，我可以分担一部分责任。
2: 从现在起克制好自己的情绪，马上展开调查，这就是你的责任，懂吗？

0: します。
1: 入れ。
2: 明先生，我和南亭洋子一起工作了十年。刚才我在停尸间看到他尸体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然会发生在他身上。
3: 田科长的不幸本应发生在我身上。
2: 他们不只想杀你，明显是作家遇袭的同时，有人潜入了我陆军医院的高级病区，对我们保护的对象展开了袭击。
3: 什么？高级病区受损严重吗？
2: 非常严重。我们失去了一个最有价值的转变者。
3: 这件事情太诡异了，为什么要同时刺杀我和高级病区的病人？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2: 据调查，是重庆政府安排了这次行动。

0: 这是我们特高科技获的最新密电，看来重庆政府想让你消失。
1: 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啊，不过这一次针对我的袭击，刺客情报准确，部署周密，我觉得幸福大环不在重庆，而是就在我们身边。
0: 我在陆军医院拿回来了这个。
1: 出诊记录，
0: 这个电话记录有可能是我们寻找幕后黑手的唯一线索。

0: 我希望特高科能够与七十六号紧密合作，展开调查，尽快抓到凶手。
1: 请明先生放心，我们会不遗余力的打击抗日分子，绝对保证新政府的安全。
0: 特宁先生，由南田科长主持的特高科与七十六号的对峙已非一日，我身为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希望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袭击，能够让我们清醒过来，让我们认清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抗日分子。我们需要协同合作，肃清内奸，绝不能让抗日分子在上海为所欲为。
1: 从现在开始，我将全面接受特高科，交接季节还望与明路先生紧密合作。

0: 他已经回来了，饭应该做好了。他现在心里不知道憋着多大的火呢，这安安静静的没把房子拆了就算不错了，你还想着吃饭。
1: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怕什么？

0: 我可没有闻到饭菜香味儿，我只闻到了硝烟味儿。
1: 我不信他敢怎么样。
0: 明台，
2: 你啊啊！
3: 阿生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摔下去了？你在这家里待了这么多年，上个楼梯都会摔一跤。
0: 干什么？
3: 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
2: 疯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我要答案。
0: 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你敢拿枪对着我？你敢开枪吗？
2: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你把枪放下！
3: 我为什么要放下？
0: 你先把枪放下，
2: 他放我就放，
3: 我不放你敢开枪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
0: 你把枪放下，
2: 让他先放。
0: 你以为他敢？

0: 今天晚上这脑子里要一直想。枪法不错嘛。
1: 我要知道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
1: 你为什么要撒谎？
0: 你没撒谎。

你要逼死我呀！你进军统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逼死我呢？这！

0: 我一直以为毒蛇不信任我，不信任你，不信任你会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只觉得你自己受了欺骗，你想过我的处境吗？
1: 你可以找别人做的，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要我杀了自己的大哥，林长官，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你还受委屈了，我跟大姐都在乎你，你在乎过我们吗？你有没有想过大姐的感受？她从小把你养大，吃了多少苦？
2: 受了多少流言蜚语，他到现在都没有成家。你现在受了委屈，你就要使性子，你对得起这个家吗？啊！林台，大哥是真的没有办法才用你来执行这个任务。林参谋带的那一组人遭遇了日军，被打散了，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
3: 那电令上完全可以写清楚难填啊。
1: 你有没有脑子？你有没有脑子？电文完全可能被截获，一旦被破译，命令是袭击明楼作家，刺杀的却是南田洋子，我们全都得暴露。宁少爷，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毕业的，疯子能教入你这样的学生。
2: 也没资格不配当这个教官。好了好了，都消消气儿，起来吧。有话好好说嘛，你看看这个家都成什么样了，啊？东西不是钱买的呀。 砸成这样，大姐回来你去解释。家里进贼了，哎呦！
0: 不管这些了，先来处理伤口。

0: 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

0: 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笔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招客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笔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登岛。本档请五十名打击电话，赛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钙等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砷。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贝利优。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理。

0: 在日本领事馆行动中，你遗失了你的手表。是。那又怎么样？麻烦的是，阿成为了保护你，捡起了那块手表，被南田洋子发现了。为了解决他，我只能先让阿成去获得他的信任，利用南田洋子想尽快抓捕毒凤的心理，诱他上钩。毒凤
1: 的手下已经联系我了，准备约我见面。
0: 什么时候？杨子看来，我们在日本领事馆里假定的内线，如果跟阿成取得联系，但没有被捕，他就能够获得毒凤的信任，而南田杨子就会按照阿成的安排进入我们的计划。
2: 南田科长，有消息。
0: 虽然狩猎行动这个计划极其危险。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南田洋子是一个极其危险又极其自负的女人，她不请求支援，就是她自负的表现。
2: 我来开车。
3: 不用，让我的人来开。

0: 我打中阿成的那一枪，就洗清了他在南天面前所有的嫌疑。
1: 他知道我出卖了他，一定要杀我灭口。今天我必须除掉他，今天我必须要杀了他。
2: 我看到米娜米娜です。
0: 做的逼真不算什么，让他信了才算成功。这个局走到这里，基本上
1: 去梧桐路。
2: 梧桐路，
1: 梧桐路有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那里就会有人去接应他。赶紧坐我的车过去。
0: 最真实的鲜血比任何谎言都有说服力。阿成的伤口是最完美的借口，不用他开口，南田自然会把自己送到梧桐路你的枪口下。

0: 死亡也是可以预定的，只要预定的人足够聪明。故事讲完了，回去睡吧，也该让大人歇一歇了。
1: 大哥晚安。

0: 宁长官，真以为我是小孩吗？此次计划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要击毙你阿成，开脱阿成哥。当年有机会可以一枪打死南田的时候，为什么要让阿成哥挨一枪，把南田送到我的枪口下？
1: 你当时完全可以解决掉他，
2: 不是吗？
1: 你是在质疑我的计划，还是在暗示？
0: 我没有告诉你全部的真相。
1: 我认为你的计划没有这么简单。
2: 我已经告诉了你全部的行动计划。你凭什么还认为我对你是的
0: 漏洞？
1: 那是因为我不是你那个疯子老师，因为我在敌后，我不会为了一次行动冒满盘皆输的风险。
0: 太夸张了吧？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却搞得这么复杂，你根本就不能够自圆其说。
2: 好，照你的说法。 我可以当场击毙南田洋子，我也可以和阿成联手干掉你身边的女客户。但是，如果我那一枪打偏了你，如果南田洋子没有被击毙呢？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混乱。行动中被杀，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行动中暴露，那么军统上海战情报科将会又一次全军覆没。这个责任谁来负？ 我要的不是百分之五十，99%的成功率，我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你以为我还有其他的方案？到梧桐路送到你的枪口下，因为我知道你一定能完成任务，你也必须完成任务。就算打光你的小组，你也必须把它给我杀掉。这只能是我唯一的计划。
1: 可以睡觉了吗，大哥？晚安。

0: 我们把这群打扫干净了，这小家伙昨晚一定累得够呛。
1: 睡了，我不打扫谁打扫？那也不能睡在这儿，再着了凉。
2: 吃过早餐之后，把昨天打碎的东西去百货公司买回来，
1: 再买个画框。你要不会就别装了，等我回来再弄。
3: 干什么呀？
2: 我没钱。

0: 够了吧？够了。还有啊，我的身份只有你知道。以后，就算是再想的人，也要走正规渠道。我会通过电台传达给你。
1: 我懂，不能把家里搞得和军统上海站一样。是为了保持常态，避免日谍和七十六号的监听机构发现异常。

0: 好。
1: 大哥，郭启云知道你是毒手吗？
2: 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2: 我们要去上班了，有事回来再谈。今天的股市暂时没有波动，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南田科长被抗日分子杀害，会导致股民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质疑。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大家一定要注意对未来经济政策的保密。要知道，死了一个南田洋子，很多机构间的工作要重新调整，日本人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更加挑剔。大家最近辛苦一些，至少熬过这一个月。李秘书怎么没有来？请假了吗？
3: 哦，他说他生病了，请了一天假。
2: 心病吧？自从他跟陈秘书换了工作之后，就一直告假。你跟他讲，不想干，以后就不要来上班了。让76号给他找一个工作，肯定比我们的强。
4: 明长官，杨仲春处长说有事来见你。
2: 说曹操，曹操到，请他进来。
4: 是。
5: 哎呀，惭愧呀，惭愧！昨天的事情让明长官受惊了。76号办事不力，属下向明长官请罪，让明长官费心劳神了。
2: 这件事还真不是76号办事不力，问题应该出在这里。试想一下，组织这样一次严密的刺杀行动，就必须要知道我明确的日程安排和出行时间。那这个消息如果不是从这个政府办公厅大楼里传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不知道是这栋大楼里的哪一位，或者是哪一路神仙想要我明某人的命呢？啊，不管是哪一个，是谁想要我的命，我都会奉陪到底。不仅仅是为了南田科长，也为了我自己，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内奸，拔除这个祸根。
1: 这个好，就拿这个吧。
3: 好的，先生。
1: 哦，对了，我还要买几个相框，你多拿几个尺寸给我看看。
3: 好的，先生稍等。
1: 你们这儿可以送货吗？
3: 可以啊，一会儿您把地址写下来给我。
1: 好。
3: 先生您好，需要点什么？
1: 没事，我就随便看看。还有这个。
3: 您看这几个画框怎么样？
1: 啊，我再看看。

0: 这两个我也要了，算一下，一共多少钱？
1: 一共16块。嗯，
0: 不用找了。
1: 谢谢，请你把地址写一下吧。
0: 好。

0: 牺牲你干什么？
1: 徐公，不要多问。

0: 我是经理，我是经理。怎么了？你们要干什么？你是经理？
1: 对啊。
0: 看清楚，马上给七十六号汪曼君处长打电话。泰山百货发现抗日分子，快去！
1: 你发现抗日分子，你也不能封了我们的门呐！你封了我们的，
0: 耽误了我的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快去！
2: 如果一个间谍的声音和背影被人记住，对他来讲就是最危险的事情。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快逃离现场，暂时摆脱困境。
3: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放走一个顾客，让抗日分子跑了，我毙了你！

0: 你秘书撞见了明太，把他困在了泰山百货。这孩子做事拖泥带水，疯子的干劲利落，他一点没学到。
1: 你去吧。
0: 不行，你去目标太明显。我们的人还有谁在泰山百货附近？
1: 有一个。

伪装者的身份已经被他发现，很不幸，你必须选择让自己消失，或是让对方彻底消失。

0: 我的判断有问题，疯子还是有点本事。
1: 你就是不肯承认明台有本事，是吧？
0: 他要是真有本事，我们急着派人去干什么呀？

0: 你好，是，市民长官办公室。什么？李秘书遇害了？什么时候的事？好，我马上过来。在什么地方？百货公司。好的，好的，放心，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1: 让你去现场，警察局让我们配合调查。76号的人已经到了，我去现场看看。
2: 等一下，一起走。
3: 你去哪儿？
1: 周公馆，
2: 去应付一个经济界人士的饭局。
1: 那我先开车送你过去。
3: 不用，我坐陈秘书的。
1: 到了现场，别再捡东西了。
0: 我要再捡东西，我就把我的手剁了，行吗？
4: 今日就好，手留着做饭吧。阿成，你来了。
0: 王处长，我刚刚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说我们办公室的李秘书遭遇袭击，不幸身亡。民长官很震惊，叫我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4: 光天化日下的谋杀，我们也感到很震惊。很显然。 一定是李秘书发现了抗日分子的踪迹，他们被逼急了，才会大白天的在马路上杀人。他们？
0: 你是说，行凶的不止一个人吗？据我推测，至少是两个人。李秘书身前身后各中了一刀，而且凶手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这是一个人很难完成的，他们这是在向我们发出威胁和挑衅的信号。凶手行凶，为的就是保护隐藏在百货公司里的某个人。可是当时情况太混了，大部分顾客都逃离了，找到嫌疑犯恐怕很困难。
5: 王处长，发现李深丢弃的衣服。
0: 这有什么用呢？就算有人穿着合适，我也不能确认他就是嫌疑犯吧？是。那就这么算了。死的可是我们市政府办公厅的秘书啊，王处长。死马当活马医吧。你去把百货公司的职员和顾客给我细细的过一遍筛子。
4: 回去跟我师哥说，最近抗日分子活动猖獗，让他小心提防，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明白。辛苦您了，王处长。
3: 阿才。

0: 怎么，您少爷不给面子啊？
1: 我想我妈了。
0: 你还记得你妈妈长什么样子吗？
1: 我妈离开的时候，我还小，记忆里只有她一个模糊的样子。我家里有一幅她的画，可是画得再像又有什么用呢？碰不到，摸不着，我喊他，他也听不见。

不记得我妈妈长什么样子。很羡慕你还有妈妈的画像可以看，心里

0: 你说咱俩是不是很倒霉啊？没赢的孩子都凑到一块儿了，
1: 有你这么当长官的吗？一阵酸，一阵麻，一阵抽风。
2: 有你这么说长官的吗？
0: 说牛怎么了？反正牛打不过。
1: 那次我会可是我赢的。
0: 赢了一局也是2-1，怎么不服啊？不服改天再比喽。
1: 啊！你们俩闹什么闹？
3: 于曼丽，你电文接到了没有？这事忘说了，毒蛇来电撤销刺杀明楼计划，收集日军劳工营资料。
4: 日军劳工营？什么地方？
5: 大姐明天回上海，
4: 她这次苏州之行。 一定别有收获吧？
5: 嗯，
4: 他在老宅的库房里存了些货。
5: 知道是什么货吗？
6: 无缝钢管。
4: 桂姨跟得紧吗？
5: 大姐这次让桂姨。

0: 住在厂子里，没让他去老宅。
1: 大姐到底是个聪明人，
2: 电令我们所有的潜伏小组从即日起保持静默。
0: 就明天那性子，你让他静默。
2: 你不说大姐明天回来吗？
0: 啊，
2: 这就行了？
0: 什么这就行了？什么意思啊？
1: 把这个在大姐回来之前放到她的房间。
0: 退学通知书？你要点火啊？
1: 火还不够大。这样，你连夜去找一家你熟悉的报馆，编一篇名家小少爷花天酒地胡作非为的桃色新闻出来，连同这封信一起让大姐看到。
0: 明白了。
1: 还有，一定要让孤狼看，他看到他的主子也就看到了。
0: 咱们家小少爷可太委屈了，
1: 周瑜打黄盖我也没办法。

0: 大姐，你找我呀？
1: 跪下！这是什么？你说。
2: 大姐，你别生气啊，我就是。
1: 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啊！你竟然学会骗我了，你好啊你！我也不要你去保家卫国，我只求你好好读书，将来能为国所用。你倒好，你在学校里竟然惹是生非，跟人家打架，被开除了学籍。你知不知道，你能上这个港大，你大哥花了多少心思啊？啊！我才离开几天啊，你居然背着我跑去那种龌龊的地方，花天酒地呀、啊，被小报记者抓了个正着啊！亏得你大哥跟人家报完书，才替你接下那些脏东西来。要不然，我还有脸出门吗？你说我还有脸出门吗？你看你大哥做什么？难道说还是他背叛你的？你有脸你说话呀！
3: 云南，到底怎么回事？大姐问你话呢，说呀。
2: 大姐，我错了，你别生气了。
4: 大哥，谢谢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你说说你，你说说你啊！我早知道你这么自甘堕落，我又何必花那么多心思呀？我把你送到法国去，我把你送到香港去，你说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你死去的母亲吗？你说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
3: 大姐，大姐，大姐别生气了，明台毕竟还小，凡事还来得及。
1: 我还没说你呢，你这个大哥是怎么当的？他被港大开除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都不知道？要不是人家把这个拒绝通知书寄给我，我还蒙在鼓里呢。你不要整天只顾着升官发财，好不好呀？你也顾顾家里，你看现在家里都成个什么样子了？
3: 是。
1: 还有阿成啊，整天穿的像个纨绔子弟，好好的孩子都给你学了些什么呀？穿的像个小 K 一样。干什么？把外套给我脱！

0: 马票，哎，哦，五票。
1: 不是，这是电影票。
0: 一票我自己会看，好不好？
2: 什么？这是什么啊？你说这是什么？你说呀。
3: 娜姐，行了，大姐，别生气，陪我吧。你消消气，明天上学的事情。

0: 我是管不了了，你听好了啊！你听我好好管教他，不许留情。不至于吧？关几天算了。你没听见啊？什么叫关几天算了？不许留情。哦，我知道了，知道了。桂姨啊，哎。
1: 你去给我泡杯茶来。是。
0: 阿香，
2: 哎，
0: 大姐现在这样，饭恐怕是吃不下了。你去厨房煮碗百合粥给大姐送上去。
2: 好的，大少爷。

0: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不要干什么？东，趴下！好。哎！不会打那声叫。啊！哦！我知道了！哦！
1: 少爷，手下留情！你不要管！啊，学着喝花酒泡女人，在学校里打架斗殴，连家里钱都敢偷，我补了你多少亏空？你吃熊心豹子胆了？
2: 我错了！
1: 啊呀！不干了！啊！我再敢这么胡作非为，你看我不！
0: 再敢这样，看我不打死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

0: 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7: 我今天绝对不是。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8: 到家了。
6: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7: 真的很好吃。
9: 岁岁岁岁。
1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

0: 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不要以为我眼睛瞎了，明里暗里的跟我作对，吃我名家的饭，却还要砸我名家的锅，生意都做到特高科去了，还以为我不知道？我警告你们，千万不要在我眼皮子底下太猖狂，让我查出来是谁吃里扒外，跟谁都没情面。
1: 这么大气性，骂谁呢？
0: 桂姨啊。
2: 哎，大少爷。
0: 不准给明台送饭，饿他一天，让他记住是吃谁家的饭长大的。
2: 是。

0: 梧桐路的搜捕没什么成效。日本人不仅仅是让我们在梧桐路查访，而是让我们在斯科特路、霞飞路、贝当路全面撒网。我们人手有限，像这种没头苍蝇似的胡打乱撞，有成效才怪。
1: 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知道？
0: 到底什么事？ 南田科长遇刺的同时，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遭到了刺客袭击，据说是行动迅速、目标明确，特高科一名重要犯人当场毙命。
2: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南田科长一死，特高科好像是不太重视王处长的。
0: 我可不是故意刺激你，日本人不拿咱们当人看，咱们自己以后可要团结呀，别再狗咬狗了。

0: 同事之间也要有点风度，留点退路。我知道了。
1: 这是你写给南田科长的揭发信，
2: 揭发我公器私用，贩卖烟土。信是我特高科的朋友卖给我的，我呢就不打开了。南田洋子的死，我们尽力就行，别太尽心。
3: 你的意思是说，南田洋子死了，我的靠山就倒了，以后76号你说了算？
2: 你可以这么理解。
3: 但如果我要是抓住了杀死南田的凶手，或许一切就不一样。
2: 可笑的想法，
3: 总有你笑不出来的时候。
2: 我是怕你一意孤行，到最后变成一个笑话。
3: 梁处长，笑到最后。

请进。找我有什么事吗？你不觉得背对着人讲话很不尊重人吗？况且，我还是你的长辈。

0: 你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大少爷今天一顿邪火都是冲你发的吗？
0: 知道。
1: 那你一点都不觉得惭愧？
0: 惭愧？我为什么要觉得惭愧？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志气与强欺弱，这个家里也是实力主义的世界，我没说错吧？
1: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你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想吗？
0: 你曾经虐待我，现在想要救赎，这是最好的一方面吧？
1: 你就这么想伤害我吗？我觉得你今天的怨恨和不知足都跟我有关系，我是想帮你化解。
0: 能不能化解，那要看你能告诉我什么。
1: 我不想说过去的事情。
0: 可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孤儿院领养我？那时候你才20出头，你为什么不找个人嫁了，生个自己的孩子，而是选择一个人生活，领养一个孩子？为什么？
1: 这经历对一个女人来说太残忍了。
0: 我想知道。
1: 当年我从乡下来到上海，在名家帮佣，碰到了一个姓刘的商人。那时候爱慕虚荣，贪图富贵，单纯地相信了刘先生没有家世的谎话，相信他能够给我幸福。我以为我找到了依靠，没过多久我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你知道，一个姑娘没有结婚就生下孩子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于是刘先生就让我把孩子送到了孤儿院。他答应我，等他回老家安顿好了，就来接我们母子。于是，我又回到了明家。这一等就是一年。一年当中没有任何音讯，我彻底慌了。我怕他抛弃我们母子，我想到了你，我的孩子。
0: 你找到了我。
1: 对。
0: 院长嬷嬷给了你那个1岁的男孩，就是我。你觉得只要有孩子在手上，那位刘先生就一定会来找你。
1: 对。我每次问嬷嬷，他都支吾过去了。终于有一天，在他临死之前，觉得良心有愧，才跟我说了实话。
0: 那个孩子不是我。
1: 对，院长嬷嬷告诉我，我的孩子早就被刘先生抱走了。他给我的那个孩子就是一个孤儿，跟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当初他收了刘先生的钱，他骗了我整整10年。对不起阿哲，我当时疯了，我彻底疯了。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我养了你整整9年，可你竟然不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也不知道我以后去哪里才能找到我的孩子，你让我怎么办？
0: 所以你就开始虐待我。一个男人骗了你的感情，偷走你的孩子，你就把这些怨恨施加到另外一个无辜孩子的身上吗？
1: 对不起阿成，你就原谅我吧，原谅一个被逼疯了的女人。如果你要恨，你就恨我一个人。可是你

0: 宁家人没有对不起你，你别再做对不不起大少爷大小姐的事情了。我没有对不起宁家，我只是拿我应得的那一份。哪份是你应得的？阿成，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可别像妈妈一样被人利用，又被人一脚踢开。大少爷今天指桑骂槐的。 你就要当心了，真出了事，他是不会留情的。我今天把所有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你，就是想让你忘掉怨恨，别再奢望不属于你的东西了。金钱也好，事业也好，别跟大少爷争。
1: 谢谢你今天告诉我这些往事，给我点时间，我会慢慢接受的。

0: 大姐，来，多吃点。
1: 吃不下。
0: 大姐，你不用担心，明天上学的事情，我会再想想办法的。
1: 你说这个孩子啊，他怎么了？这是，怎么会变得这么不懂事了呢？是想气死我？我去花园里走走。
0: 大姐。
1: 哎，待会儿你先别去上班啊，先上去看看他。
0: 好。
1: 阿成啊，我们明家是不是明天就要破产了？穿成这个样子。
2: 好吧，我去换。

0: 别装睡了，起来。睡了一晚上了，还疼啊？怎么不疼啊？不是说好了，就是一份港大的退学通知书吗？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份桃色小报？你们做长官的都由着性子来啊？下达命令不通报一声？哟，你还来脾气了？我告诉你，这不是公事。
1: 守着大姐，这得算家事。什么家事？你就是气我在你耳朵旁边打了一枪，你这是公报私仇，我要打报告。
0: 大成，干什么？干什么？还没打够啊？这不腿脚挺利索的吗？
2: 你绕背蛇咬。
0: 明台啊，你觉得这顿打挨得冤了是吧？
1: 我告诉你，自从我知道你进军统的第一天，我杀了冯子的心都有。至于你，一顿打便宜你了。
3: 那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办法，我是被绑架的。
0: 是你从心底里就想跟他去。 如果你是一个麻木的人，当初在飞机上又何必强出头呢？

0: 是你骨子里本身就有一腔热血想去保家卫国。王天峰只是给你制造了一个极好的借口，让你从心底里认定是他绑架你去了军校，同时也抹去了你对家庭的愧疚。我说的对吗？傻孩子，你以为自己读了几本政治经济学，读了几本《侠客演义》，就懂得什么叫济世救国了？你差得远呐！他把你带走之后，我是真的担心你挺不过来。我也想过把你救出来，阿成甚至安排了一次营救行动。可当时你是怎么选择的？是你自己不愿意走。你当初说那些大话的时候，想过我的感受吗？啊？你回到上海，听命于我的指挥。可是每一次对你下达危险命令，让你去出生入死，你以为我心里好过吗？我眼睁睁看着你在悬崖上走钢丝，就怕你摔下去。大姐到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做的哪一件事不伤她的心？
1: 我错了，大哥，我不该怨你。
0: 错了也不怕，只要活下去，我就原谅你。今后的任务会一次比一次更艰巨。我们每时每刻都会命悬一线，所以你记住，要保持绝对的清醒，因为战斗会越来越残酷，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0: 你告诉我，这书到底是读不读了？你说话，我不打你。你老老实实讲。
1: 再说话，稍后。
0: 我不想读了。不想读了。不读书，你做什么？
1: 我想做生意。
0: 做生意？你会做生意吗？
1: 我不会做，我可以学嘛。
0: 做生意需要本钱的，你有本钱吗？
1: 我没有。我可以跟大哥要。
0: 你想要多少？那要看你肯给我多少了。好，只要你真心肯做生意，大哥不是不能帮你。那我把我名下的一家面粉厂送给你，好不好？好。这样也省得你每天上下跑银行，找融资伙伴，自己开工厂当老板。最重要的是还有买家。
2: 只要你能踏踏实实不再惹事，足不出户你就能稳赚不赔。买家都是什么人啊？你不关心工厂的机器设备工人，你关心买家做什么？我不想跟日本人做生意。你，明台，大哥凡事都为你着想，你只要好好做，一定没错。听见没？
0: 你好好做，自由你的好处，我还能害你不成吗？我知道错了，我会好好的跟着大哥大姐学着做生意的。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不要再自以为是、胡作非为了。
3: 大哥，贵姨给您泡了一杯今年的新茶。大少爷。
0: 小心烫！怎么了？我昨天打你打的有这么厉害吗？
1: 你自己打的有多重，你自己不知道吗？虽然我是做错。

0: 发烧了。阿成，记得给苏医生打个电话，请他尽快来看看。
1: 是。
0: 家里面还有点阿司匹林，给他吃两颗，先把烧退了。
2: 哎，我先去做饭。

0: 蓝田洋子一死，特高科遭到了致命一击，他们一定会展开全面的大反扑。从今天起，你的整个小组保持静默，直到敌人的大搜捕行动结束为止。
1: 静默？
0: 对，静默。
1: 但日军劳工营的调查呢？
0: 我会安排阿成私下进行，他的掩护身份作用很大。待到行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讨论详细计划。
1: 明白。
0: 还有一件事，你一定要注意。我和阿成的身份，只有你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的组员。
1: 是。
0: 如果有一天，我们俩当中的一个人被捕了，应该怎么做？我想你知道。
1: 我知道，长官。
0: 这段时间，好好休息放松一下吧。接下来有恶仗要打。
1: 是，长官。

0: 大姐，我跟明代谈过了，他就是读书读的心里闷又恋家，他说在港大想家想得厉害，尤其想大姐，所以一直想回来，可是每次跟您一说呢，又被您给顶回来了，他也是一肚子委屈。
1: 是吗？
0: 可不是，他说就连他出去跟同学聚会心里面一点都不快活，在学校他也时常被人欺负，一个人孤身在外受了多少嫌弃也不敢跟大姐讲。他还说呀，有人骂他是胆小鬼，骂他是亡国奴，他气得饭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这些事情他都不敢跟我们讲。
1: 这孩子，这些话不能跟外人讲，跟自己家里人也不能讲啊。
0: 他这不是怕您生气吗？说他不上进不懂事。这下好了，挨了打什么都说了。哎呀，昨天晚上难过了一整夜，又没给他饭吃，我看他有点发烧了。
2: 我让你管教他，谁让你打那么狠的啊？你还不给他饭吃，你哪里学来的？你法西斯呀你！
0: 不是您让我不许手下留情的吗？
2: 那我也没让你把他打病了呀，我就知道你下手没个轻重。阿星，阿星，
0: 你不用着急，我已经请过苏医生了。
2: 哎呀，

0: 我给宋医生打个电话，让他快点来呀！哎呀，明台，明台，你没事吧？怎么好好的发烧了呢？哎呀，
1: 这就是夹板气。
2: 去办公厅吗？
3: 不，约个人出来见面了。
2: 谁？
3: 汪曼春。

0: 我们有一个星期没有见面了。
1: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工作忙，状态紧张。
0: 如今这种形势下，有你这样一个亲密战友是个帮衬，真是再好不过了。
1: 刺杀案的事情由我们来负责，师哥就不用太担心了。
0: 你知道吗？76号掌门人的更迭即将到来。
1: 我有希望吗？
0: 特高科更愿意选择梁先生，除非短时期内你能建立气功。
1: 比如呢？
0: 破获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或者是消灭重庆政府的间谍战。
1: 你会帮我吗？
0: 当然，我会用我的方式帮你。
1: 师哥，有时候我是真不清楚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唯一知道的是，你是真心待我。
0: 我还听说，上次南天科长被误杀一事，跟孤狼误传消息有关。据说这个孤狼是从东北来的，就安排在我身边。南天又安排阿成在我身边做他的眼线，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所以现在，即便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我也无法把这个事情拿到明面上来追究。
1: 那怎么行？必须要让孤狼站出来说清楚。
0: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先按住不提为好。更重要的是，特高科掌握了一条绝密消息，毒凤已经杀回了上海，而特高科里有人跟梁仲春关系密切，很有可能把这个消息卖给姓梁。
1: 那我该怎么办？
0: 毒凤最近有可能会有所行动，抓住他就能破获军统上海镇。你知道，梁仲春私下里跟军统做物资交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只是一直苦于没有证据支撑的。如果毒凤肯开口，隐藏在他们之间的秘密就会大白于天下。
1: 那如果我抓住毒凤，他会开口吗？
0: 一个跟76号做毒品交易的人，你认为他会视死如归吗？

0: 明台姐，快回去睡吧，我在这儿陪着她就行了。让你陪啊，我前脚走，你后脚一定跑到沙发上去睡觉。明台醒了，想要喝口水都叫不醒你。
1: 怎么会啊？我刚才不就瞌睡了一下吗？
0: 知道你忙了一天也累了，快去歇着吧。 从小到大，明台一生病，我要是不在旁边陪着，我心里就不踏实。我就是回房了，我也睡不着啊。还是我在这看着他，啊。
1: 那大姐辛苦了，
0: 去吧，去睡。

0: 你猜怎么样？佳熙做成真的了，挨了一顿打又生了一场病，大姐什么都相信了。看来疯子教的还不错，这家伙还真懂得配合。他哪里需要配合呀？在外面他知道打打杀杀，回到家里来，他在我跟大姐面前原本就是个孩子。
1: 他只要把他的本性拿出来，我们谁能拿他有办法？也对，咱们家这个宝贝永远是占上风的。他在军统里学的这一套是不错，可是待久了，总归不是办法。那要不要加快组织上跟他的接触？
0: 趁着这段时间，军统那边保持静默，可以开展工作，但是要谨慎一些，不可操之过急。我明白。桂姨找你谈了吗？谈了。你昨天的指桑骂槐非常有效，她觉得该出击了。我们谈了很久，全都是听她忏悔。真是吗？真是。
1: 忏悔是真实的，但是目的却不真实。没错，忏悔只不过是他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
0: 听起来进展不错。他
1: 想让我接纳他，作为母亲。他
0: 告诉你了？他
1: 没有明说，但他是这个意思。
0: 沿着他的路线走下去，让他以为自己得手了。
1: 这样做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0: 不会，他并不知道，他在王文春那里的后路已经被我们断了。

0: 你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啊，这么早就起了？
1: 你小点声，大姐守了我一夜，还在睡觉呢。你看，我在给你们擦鞋呢。
2: 什么叫给我们擦鞋？你自己都不擦？
1: 我擦的都是你跟大哥的鞋，啊？
0: 谢了啊。有空啊，你还是多休养休养身体。再给你累病了，

0: 带起又该骂了。阿成哥，你去哪里啊？可以带我一起去吗？从昨天起，你不准出门，你忘了？
1: 不用那么认真吧？嗯，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门啊？
2: 一个星期以后吧。
1: 能不能？
2: 不能。

0: 常年方正搞什么鬼啊？梁炯春、汪满春，还有警务司司长，林长官。
1: 你们都来了。藤田方正先生把我们一个个叫到这儿来喝茶。茶喝完了，还不走？
0: 知道你要来，等着跟你通个气儿，你心里有个防备吧？有什么可防备的？回去吧。
2: 委员会统计部常务次长，挺新颖。乔山正午，要动真格的了。是为了南田。陆军医院死了一个叫许贺的共党叛徒，特高科以为是内部人干，正在逐一排查。藤田方正叫我们来。
1: 无非就是杀鸡儆猴，要我说呀，根本没用。那你在这干嘛？抓人又不用你，他们自己有宪兵。
2: 叫我们来，无非就是凑人数，站脚助威呗。
1: 也对。
3: 请明楼先生进来。

0: 你家主子怎么来的？
1: 自从南田遇刺，他就一直被特高科监视着。
0: 哦，
1: 我看他今天这杯热茶一定很烫手。
0: 怎么没人监视你啊？
1: 谁吃饱了撑的监视我干嘛？
0: 也对。哎，你今天不打算替明先生把这杯热茶给就地泼了？
1: 关我什么事啊？这杯热茶他要是能喝下去，那是他的能耐，他要是喝不下去，我自有办法不受他的牵连。
0: 你够狠呐、啊！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

0: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

0: 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

0: 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纸壳》，毫不留情。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剧梦中出现，杀了。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

0: 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6: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宁先生不会觉得自危吗？
1: 我一直认为我已经是新政府的中坚力量，不被怀疑只有信任。
0: 这真的是事实吗？
1: 您肯定不这么认为。
0: 我需要的是真正的证据，来证明你是帝国的朋友，新政府里面的精英，而不是跟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叛乱分子。
1: 作为特工的本能，怀疑一切，我不反对。但是神经过敏，我就不赞同。
0: 你知道眼镜蛇吗？
1: 眼镜蛇？这是敌方的代码吗？
0: 是的，
1: 我第一次听说。我所知道的只是毒蜂而已。
0: 根据可靠情报，特工毒蜂已经离开上海很久了。现在的军统上海站盘踞着一只毒蝎，还有共产党的潜伏特工眼镜蛇也在活动。特高科破译重庆密电多次提到这个毒蝎，可是更奇怪的是共党电文也提到他。
1: 他们都是抗日分子，电文中互通往来并不奇怪。
0: 南田的机要文件里曾经提到他很快就会挖出隐藏在帝国内部的幕后黑手。他的死只能证明一件事，他离共党潜伏在我们中的这条眼镜蛇近到了只有一步之遥了。南田遇刺当天，许贺在陆军医院同时被杀，这个消息有可能就是眼镜蛇透露出去的。这样的特高科高层机密，经调查，南田曾经跟新政府的11个情报官员提到过。
1: 就算是这11名官员的名单上没有我，我也有可能得到这个情报。我有我的情报网，任何一个与秘密工作相关的人员都有他的情报链。
0: 明先生，我现在很想知道你这个情报的来源。
1: 没问题。南田科长被刺杀一案，我也感到非常内疚，因为刺客

0: 原本想杀的人，是我。20年前的旧报纸啊，有的，哎，都在这儿了。啊，如果说我这儿没有的话，估计这全上海的旧书报摊子都没有了。哎，你要找哪年的报纸啊？不瞒老板说啊，我喜欢收集报刊的首期，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报纸。
1: 只要是第一次出版，第一次印刷，我都留着。
0: 哦，我懂，我懂，是有这么一说，就跟那个集邮一样。<笑>
1: 对，
0: 你这么找报纸，得找到猴年马月去啊。
1: 哎，掌柜的，要不这样吧，这报纸啊，您论斤卖给我，我回去慢慢找。
0: 这论斤卖给你，那我就亏了。
1: 掌柜的，这非报纸您搁着也是搁着，您就吃点亏。我是个穷教书的，也没多少薪水，就有收集报头这么个爱好，您就满足我的心愿，谢谢您啊。
0: 那就这么着吧，1毛钱一斤。
1: 哎，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哎，这件事。 我是在周佛海先生那里，听中央信托公司的李董事偶然提及。据说，他是听他的小舅子，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书记官说的。至于再往上追溯这个情报的来源，我就不好说了。您可以自己去查。
3: 我们的情报外泄，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2: 原本我可以推说自己毫不知情。
3: 可是，这不是我的做事风格。希望藤田先生，以后对我再有什么怀疑，可以直接询问。明先生确实坦诚相待，这一次的集中调查，实在让人吃惊。只是，委屈您了。
2: 中国人骂我是卖国贼。 其实，不管发生再多的暗杀、破坏、爆炸，新政府的财政、金融、贸易，都还是仍然在继续。这不会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就算是我今天不干了，或者是被抗日分子暗杀了，再或是，日本人也不相信我了，想把我除掉，对这个混乱的世界、血腥的上海，都没有多大影响。
3: 跑马场的马照跑，百乐门的舞照跳，没有人会为我哭，为我笑。这就是我，一个忠心耿耿、为新政府和日本帝国卖命的官员的下场。我知道，你很不容易。是啊，不容易。 明先生，还是有担当的。钢笔自用罢了，茶凉了。明先生，现在看来，许贺事件。 必须要重新定义了。情报机构泄密范围之广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对敌人一无所知，敌人却对我们了如指掌。南田科长的死，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
2: 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一无所知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敌人对我们的情报机关。

0: 成田方正已经放弃对我们的追查了吧？
1: 表面上是放弃了，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这种老牌特工的手段不是那么简单的。扫尾工作结束了吗？
0: 放心吧，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1: 那就好。上班之前你去找一趟明台，把我们昨天说好的事情告诉他。
0: 现在告诉他真相，我怕他会幻灭，从此一蹶不振。
1: 他必须挺过来，下猛药才能治陈科，幻灭了才有可能升华。
0: 你就这么相信他？
1: 他原本在法国的时候就参与过左翼的读书会，对党的纲领和主张也是熟悉的。他还跟我表达过想要加入党的外围组织，要不是大姐坚持不想让他参与政治，我们应该早一点发展他，也不至于让军统抢在前面。
0: 可是他现在的性格还有些飞扬，思想上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培养。
1: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樱花号行动、营救行动和日本领事馆行动，我总是在找机会安排他与组织的人接触。现在无论是董岩还是程锦云，都已经成为了他生命中无可替代的角色，种子早已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该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0: 太快了吧，你是不是有点急于求成了？
1: 是有点急，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王天峰要到上海了。
0: 你是说？
1: 没错，你知道这对明台意味着什么，所以只有让他加入党组织，我们才有可能救他的命。
2: 进来。气色不错，病怎么样了？
3: 我好的差不多了。
2: 给你，刚从海关收过来的，送给你了。自己收好了，要是让大姐知道了，我是不会承认的。
4: 阿成哥，这香烟不是政府专卖吗？七十六号也卖吗？
2: 七十六号不负责卖，只负责运输而已。盖了章就能进出港口。七十六号和重庆政府高层勾结，走私进口商品，香烟、红酒、拉面，什么都有的卖。
4: 真的？
2: 你以为呢？
4: 现在前线打仗都打成这样，他们还发国难财。
2: 仗打成什么样，他们可不关心，捞到手的才是真的。生意嘛，有来有往。战争导致的物资紧缺，双方都需要互惠互补。
0: 周佛海和军统的戴局长关系匪浅呐。
2: 明台，你只是雾里看花，中隔一层。好了，我走了。
4: 带我接。
2: 且你漏液，一不小心

0: 少找刺激，明白了。好啦，你也别那么郁闷了。你看看我，整天东奔西跑，累得马不停蹄，又要去七十六号送文件，又要去海关查关税。哦，对了，我还有因有关日军战俘营改建规划要送的那物资部署。
1: 什么意思啊？
0: 反正啊，这份文件我肯定会放到大哥的书房里去。我就这一双腿，一天我可跑不过来十几个部门。
1: 你们累不累啊？直接给我不就行了？嗯？
0: 你忘了大哥说的话了？我们和你没有横向关系，自己动手吧。
1: 话是听的。
0: 战时状态，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一定安全。 你去看的时候要记住，这个家里不太平。
2: 我知道，家里有贼。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告诉你。

0: 都是些前线物资。
1: 有内线吗？
0: 有，仓库里有内线。按照惯例，这些事情一般都是我亲自来负责的，仓库的内线也指认我，这样比较隐蔽和安全。
2: 阿香，家里有青豆吗？
3: 有，
2: 去剥点吧，我想吃雪菜炒青豆。
3: 好，我这就去。

0: 这个必要。
1: 阿香，我院子都打扫完了，还有什么要做的吗？这会儿没什么事儿了，
2: 您快来帮我包豆子吧。
1: 大少爷的书房不用打扫吗？
3: 不用不用，这大少爷的书房啊，只有阿成哥能进去打扫。
2: 你可千万别进去乱动。
1: 不动不动，我就是随便问问。
2: 那您快去厨房帮我包豆子吧，小少爷中午要吃的。
1: 哦，一会儿苏太太和程小姐要来家里做客，
3: 说是要留下来吃中饭呢。
1: 哎，
3: 快来吧。
1: 好好好。
0: 杯弓蛇影，过分紧张啊。
4: 自从明台去了香港读书啊，我一直都睡不好。这次回来，好说歹说，总算是让他把学给退了。他心里这个不乐意呀。来坐，我跟他说好了，等他跟程小姐成了亲，我还是会放他去读书的。
5: 这样最好，早点把这学给退了，免得他们小两口结婚以后还两地分居。
1: 阿香，
3: 哎，
1: 水果好了，你给客人送过去吧。
3: 好的。啊，大小姐说了，一会儿再准备点蜜饯和点心给客人送过去，您接着准备吧。

0: 我家明台啊，从小不懂事，脾气又大，以后你可得多担待他呀。
1: 大姐放心，我明白。
2: 我是真喜欢这个孩子，又耐心又涵养，是个难得的明白人。我家明台好福气呀。
3: 孩子们各有志向，难不成只有读书这一样能成功的？只要他俩和和睦睦的，比什么都强。你也别老把退学这事儿挂在嘴边，文凭又不能当饭吃。
2: 是是是，
1: 大姐，我想去看看明台。
0: 好啊，上去吧。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我是来找你的。你到我大哥的书房来找我？
1: 你家的房间太多，我录不熟。
0: 借口不错啊。你不会和我一样也不认识路吧？这是我家，我爱待哪儿就待哪儿。
1: 还挺理直气壮的，那你干嘛在这儿？

0: 哎，大小姐，让你去准备点蜜饯。
1: 哦，那这儿
0: 没事，我在这儿就行了。待会儿你去大小姐的房间，把钥匙拿来，锁上好了。
1: 哎，好，好。

0: 掉了，正找呢。
1: 耳环
0: 掉在这儿。 程小姐，您看是不是这个？ 是的。
2: 你看，我说掉在地上了。 捡到就好了。
0: 找到就好， 找到就好。 谢谢啊。
3: 苏太太，真不好意思啊，我光顾着和景云说话，都没来跟您打个招呼。
4: 宁少爷不用客气，以后啊。

0: 就叫我表姐吧。
1: 啊，
2: 我家小弟就是这样腼腆。
0: 是家教好，您少爷懂事。
1: 哎，表姐，喝茶。
0: 啊，好，
2: 来，
0: 好，
2: 吃点东西。来，
0: 来，叫我吗？
1: 想得美。
0: 你别后悔啊。
1: 你能拿我怎么样？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1: 悄悄话呀。
0: 啊，大姐。
2: 嗯。
0: 我想没收明台的打火机。
2: 嗯，好啊。瞪什么眼睛啊，把打火机交出来。
1: 我
2: 看什么，交出来。

0: 想象的要聪明啊。行，打火机归你，你归我。
1: 你大姐现在正看着我们呢，你最好老实点。
0: 接下来的行动一起干。
1: 怎么可能呢？
0: 你别得寸进尺啊。
1: 是时机不成熟。
0: 你情报是我拿的，
1: 但现在在我手里。
0: 行，大不了我跟着你们一块干。说不定哪天我真的会跟你们走到一块儿。

0: 心啊。嗯。
1: 苏太太，再见了。
0: 嗯。
1: 你刚跟我说那个事儿，记得要带我一起去啊。
0: 如果你不嫌我们几个女孩叽叽喳喳太烦的话，欢迎加入。嗯。
2: 明董事长，我们先走了，
0: 再会。
1: 嗯。慢走。
0: 大姐，走。
2: 慢走啊。一定要常来啊。
0: 好，再见。

0: 小少爷，我看还有些切开的水果，我就给您拿过来了。
1: 好，谢谢桂姨。桂姨。
0: 啊，小少爷。
1: 以后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你不要随便进我房间。
0: 小少爷，我。
1: 谢谢了。

0: 组长，
1: 郭副官，今天晚上百度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0: 好，按照惯例，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你觉得我就是个摆设？
0: 卑职不敢。

0: 这里面是什么？
1: 战略物资。
0: 打开。
1: 组长，
0: 我让你打开。
1: 对不起，组长，我是直接从重庆武处接到的摆渡命令，并由宁站长批准，我有权处置。

0: 这是张六武僧，
1: 组长，
0: 组长，我劝你，我求你，你别抢了。郭旭，这条运输线是多少滴酒拿命换来的？前面才有发光的难财，你是活到头了吗？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是奉上级的命令来执行任务。
1: 组长。
0: 郭星云说的是什么？是我没有告诉你，我是怕。怕什么？
1: 我怕你得罪上级，我不要你死。
0: 组长，组长，你太年轻了，你进军统才多久？好多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局里做事，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我跟于曼丽之所以不告诉你，就是为了要保护你。 我们不想因为你揭穿了这件事情而受到上级的处分，组长，我现在就做你的上级处置你。
1: 组长，
0: 新政府为旧政权打开这条供求渠道，双方交换短缺物资，不惜牺牲自己的手下来走私军火和药品，互相出卖经济情报来换取双方的最大利益。这在上层根本就不是秘密。 因为谁都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组长，我劝你千万别冲动。

0: 你他，你不要去，我不要你走私！
1: 放了我，找他也没用。这笔走私的勾当，各站均有人知，只是大家心照不宣。新政府用稽查、港口、码头入股，而整个交易的最大股东是军统上层，至少有一半的军火走私买卖都是由宁站长亲自负责的，而咱们行动组。 只不过是负责运输的中间者而已，组长，若不同流合污，必将被斩草除根。

我们要保全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我们在这里拼死搏命，换来的却是国民政府投机的买卖。

0: 知道你们没办法，我也没办法。
1: 我们都是阶级，我们就是天人之外的阶级。
2: 老板，再给他拿两瓶。
3: 干什么？还让他喝？
2: 你拦得住他吗？
0: 早喝倒了，咱们早回去。

你跟我喝。

0: 老板，再来两瓶。
1: 老徐，你是不是没钱了呀？
2: 啊，有，有钱，啊，咱们换个地儿，我再给你接着买。
3: 你怎么？香烟吗？
4: 我是什么香烟？
3: 你个卖鸦片！

0: 挣钱。
1: 东南亚缺劳工，你还可以贩卖人。
2: 卖人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把传统丢了。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罗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走起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未来，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

0: 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用。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加快踏板，还固定的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原来啊，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用好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

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益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

0: 止咳毫不留情。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6789-4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

0: 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4: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3: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4: 真的很好吃。
5: 岁岁岁。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电话一好了，
1: 营救劳工营战俘。对，可是苏长兴的不在，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你放心，他就是咋咋呼呼发牢骚，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我给他打个电话，说面粉厂有急事儿，他就知道有任务。
0: 还是你摸得脉最准。

0: 销量好吗？
1: 你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0: 那小花脸呢？
1: 不生气了。
0: 我问你销量怎么样？
2: 每天生产700包，
3: 售价银元2元到3元2角，中储银行负责报销。
0: 收支平衡吗？
3: 基本平衡。
0: 你谁呀？
3: 我是你的私人助理，家安，这间面粉厂的经理。
0: 那他呢？
3: 总经理。
0: 难怪总经理和经理都有了，博士有点多余。
3: 不多余，董事长的位子一直给你留着。
0: 董事长不懂事儿可不行啊，我得谢谢你们，你们瞒着我是为了保护我。
3: 你是我们的上司，上司大如天。
1: 对，你就是我们的天，天可不能塌。
4: 好了，别评了，说吧，什么事儿？
3: 这是衣柜，那是书橱。以后啊，你要在厂子里如果过夜的话，还有换洗的衣服。这桌子上的文件等着你签字了。啊，对了，咱们又雇了30个工人，月薪50万。
0: 你们呢？
3: 免费。
1: 干嘛要免费？我累死了。
3: 那就分红。
1: 这也差不多，分红啊。
0: 行，分红就分红。
3: 您终于恢复元气了。
0: 什么叫恢复元气？我前两天什么样？
3: 你前两天一副要杀我们的样子。
0: 夸张。
3: 嗯，什么脸？
1: 比杀我们还残忍。
3: 就是。
0: 行了，说正事儿吧。到底什么任务？
1: 电令我们营救劳工营战俘。
0: 营救劳工营战俘？这样的任务由我们独立完成。
1: 那你要怎么样？

0: 我们只有三个人，去侦察地形、刺探情报还有可能，可要去营救战俘，那不等于去送死吗？要不，我们回电请求支援。
1: 不用，我能找到帮手。
2: 你找谁？
0: 上海中共地下党。
3: 我反对。
0: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做决定？
2: 虽然我们主意不同，立场不同，但是抗日的目标是相同的。战俘营里有他们的人，能多救出一个，就可以多一份抗日的力量。他们一定不会拒绝。
1: 我同意。
2: 墙头草，我是说，如果让他们掺和进来的话，那我们怎么才能掌握他们？他们都是游击队的战法，跟咱们军校训练出来的特工战法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临战出了问题，解救不成功，

0: 那我们怎么办？这就是我开的条件。既要他们帮我们，还得听我的。明凯要求一起行动。是的，但是我还没有答复他。
1: 这倒是与我们的计划不谋而合。我们的计划？眼镜蛇有什么指示要传达吗？我现在向你传达最新指示。
0: 组织要求你们在近期搜集情报，将劳工营中的新四军俘虏营救出来，送往皖南根据地。明白。哎，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我已经找到了。
1: 我失散18年的儿子，你是？是的。这怎么可能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去了？当年我离开上海，去香港组织省港大罢工，我把娟子和儿子留在了上海。

0: 没想到刚走不久，娟子就出事了。等我得到消息的时候，却因为大罢工的失败只能转移，所以我就不能返回上海寻找这个孩子的下落。再后来，我辗转各地组织公运，又到中央苏区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才回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回到上海以后，我就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我去了很多地方，问了很多人，但是时隔多年，已经没有人知道当年这件事了，所以我也只好继续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找他。可是大海捞针，谈何容易啊！直到今天，总算有了个结果。
1: 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啊！那您接下来什么打算？
0: 啊，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毕竟是名家把他养大的，又让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给了他什么呢？也许在他心里，我只是一个抛弃了他的狠心的父亲。
1: 那要不要我想个法子帮助你们父子团圆？
0: 谢谢。其实我并不奢望他认我，我只是想有机会能多看他两眼。
1: 我能理解，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会想人吗？不好说。就算会，黎叔也会找到一个更为恰当的事情。

0: 从前我们总是说要把明太找到父亲，这么多年没消息，我们没有放弃过，怎么现在有了结果，反而有一种怕要失去他的感觉？
1: 大姐一定舍不得。
0: 那次在香港，他只是跟明太说起这件事情，都忍不住哭了很久。对他来说，明太不只是他救命恩人的儿子，更是他全部的希望。我这样找归找，如今真找到了，他又怎么可能舍得给？
2: 可是父子亲情，血浓于水。明太一旦知道了，
0: 明天他们俩就要见面了。希望李叔能控制住，不要让明太看出什么吧。

0: 黎叔，这次会面你不能以组织身份出现，只能以你个人的身份与他接触。我相信你能把握好原则。
1: 放心吧，我会掌握好的。

0: 你好。你好。我们的人从来没有成功进入过劳工营，对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装备情况都不了解。这次行动是不是非常冒险啊？
1: 的确非常冒险，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里面关押的大部分是前线的俘虏和清乡抓获的平民，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劳工，我估计日军的守备力量不会超过一个小队。只要我们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第一时间遏制住他们的火力，在日本人援军到来之前迅速撤离，就有成功的希望。
0: 这只是你的推测，
1: 所以在行动之前要先进行侦查。这些劳工每天都会被强迫进行重体力劳动，这是他们的工作地点。
0: 采石场？
1: 没错，我们从这里开始进行侦查，就可以摸清楚他们每天行动的路线。
0: 这么有把握？
1: 你们了解矿区吗？
0: 不了解。
1: 名家有很多矿区，

0: 金矿、煤矿都有，我比你的熟悉。
1: 就凭这个？
0: 这是关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也太牵强了吧！每个矿场的地形都不一样，况且这个矿场不是你们家的。
0: 你们有武器吗？
1: 有。
0: 足以营救整个劳工营的武装？
1: 没有。
2: 我有枪，我可以提供给你们。
1: 好，不愧是军统特工，财大气粗。
0: 这么说你同意了？
1: 我批准了。
0: 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得到你的批准。
1: 什么事？
2: 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你是军统特工，是，现在还是？是，那你这是为什么？
1: 为救国，为抗日。你不是一直都在抗日吗？我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想跟他们干了。
0: 我现在不能答应你的请求。为什么？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为了理想和信仰付出生命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受了一点委屈就离家出走的孩子。这关乎我的信仰，并不是一时冲动。请你替我向组织转达我的请求。
1: 劳工营的营救计划就按你的执行，你可以走了。谢谢，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审查和考验，请相信我。

0: 劳工的人数在80个左右，部分身体虚弱，战斗力应该不强。守备日军有2个班，如果是轮岗制，这里总共应该有2个小队，在11点钟方向和2点钟方向各有一挺920，交叉火力能把路口堵得死死的。
1: 你看，怎么还有个孩子？
2: 看到了，应该是被炸的壮丁，和部队一起被俘的。
1: 壮丁，这才多大呀！
2: 真打击了，只要扛得动枪就得杀。走吧，
1: 走。
3: 来了。
2: 情况怎么样？和我们预计的差不多。这里守军的火力很强，而且地势易守难攻，想要突击至少要有1个连的兵力。
4: 需要回去向上峰请示吗？
2: 没用的，如果他们能调来这么多兵力，就不用派我们来了。
1: 走，我们先回镇子。
3: 好，走。

0: 坐下休息。你，还有你，出来！你出来，快点！
1: 队前三个，队尾三个，两边各四个，一个班的兵力，没有重武器。
2: 这倒简单了。

0: 你这是怎么弄的？怎么会伤成这样？每天挑几十趟水，走路太多，我的鞋又破了。姐姐，我会瘸吗？你只要每天按时来上药，就不会瘸的。
1: 姐姐，你救救我的脚吧！我要是瘸了，干不了活，会不会送去老鼠洞的？
0: 老鼠洞，在老公营，只要是生了重病、医不好，或者是再也干不了活的，都会被送去那里，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只能死在那里。你不会瘸的，也不会被送到老鼠洞。 姐姐，我怎么没见过你？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满载。

0: 姐姐会救你出去的，会救你们所有人出去。
1: 姐姐，你是共产党？
0: 你怎么觉得我是共产党？
1: 我们劳工营里有个李大爷，他说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他老说共产党会来救我们。
0: 那他现在人在哪？能联系上他吗？
1: 他一连说了几个月，见人就说，后来没人信。
0: 本来晚了。那劳工营的人你都认识吗？
1: 差不多吧，我算来的早了。
0: 那里面军衔最大的是谁？
1: 21军的一个团参谋，姓刘。
0: 新四军呢？
1: 田营长，我跟他很熟。
0: 曼仔，姐姐要交给你个任务。
1: 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把我们救出去之后让我跟你们走。
0: 为什么？
1: 新四军的战俘心都可齐了，不像我们国民党兵经常为了吃的打架，还有人当了叛徒，他们都说我喜欢跟共产党在一起，都骂我小是非。姐姐，你能答应我吗？
0: 好，姐姐答应你。
1: 你说了算吧。
0: 当然了，姐姐的官啊可大了。
1: 我不信。
0: 共产党不骗人。
1: 那我算是被赤化了吗？
0: 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多话？我现在可以交代任务了吗？
1: 说吧。
2: 梁处长，车备好了。
3: 出去。
4: 你喜欢。
3: 行了。你参与贩卖劳工的买卖，谁不知道啊？用不着四处嚷嚷。我问你，这到底怎么回事？
4: 你既然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呀？
3: 好，只要你肯承认，那就好办了。明长官刚刚下了命令，不许乱抓人，你就来这么一出。怎么，那些人是抗日分子吗？
4: 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正义感了？怎么着，里面有你亲戚？
3: 这跟正义感没关系。你以前要是这么做也就罢了，只要不影响大局，我才懒得理你。可现在都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

0: 追查南天客栈被杀一案和如何保卫新政府的安全上，你却把有限的人手派到这个中饱私囊的行动中。要是明长官怪罪下来，你自己去解释。
1: 这次的生意是跟日本人做的，他明楼要是不高兴，让他找日本人说去，犯不着让你来吓唬我。
0: 你乱抓人卖给日本人做劳工这件事情，用不着明长官怪罪，自然会有人来找你。那些人可跟明长官不一样，他们才不会替你半句解释。
2: 谁呀？死了一个南天养子，你就怕了？
1: 你怕？我不怕。我还告诉你，3天之后就有一艘运劳工的日本商船到吴淞口，宪兵队亲自押送。我倒要看看，哪些个不知死活的干部。
0: 你就等着死吧。

0: 你躺下了吧，起来。
1: 他发烧了，昨天晚上就这样了。
0: 你看看，哎。

0: 你烧得很厉害，
1: 陈哥，我是神经科医生，
2: 你扶他去，哎。

0: 都到齐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军统上海站 A
1: 区行动组民组长。这两位，二十一军刘参谋，新四军的田营长。刘参谋，田营长，
2: 军统和地下党都坐在一桌上了。别误会，我救我们的人，李叔负责救你们，只是恰好凑到了一块儿。老田啊，我俩都关在一起了。
1: 他们坐一桌有什么稀奇的呀？你就别计较这些了。民长官，你快说说你们有什么计划？
3: 我们已经查看了采石场周围的环境和守备力量，想在这里展开营救，恐怕难度很大。
2: 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1: 就你看到的这些？
2: 不是难度太大呀，是根本不可能。
1: 你们每天从营地到采石场，小镇是你们的必经之路。算上采购和就医的时间，你们至少会在小镇上停留30分钟。负责押送的日军只有一个班的兵力，是他们守备最薄弱的时候。
2: 即使是一个班，也有13个人，都是些训练有素、吃饱喝足的士兵，那也很难啊。
1: 所以才选在小镇上动手，把他们拖入巷战。 我会负责引开一部分的兵力。
4: 你打算怎么引？
1: 假扮成日本侨民，在小镇上卖清酒。在这种地方，清酒是抢手货，一定会分散日军的注意力。一旦他们放松了警惕，事情就好办了。这是于曼丽，这是郭启云，都是我的组员。于曼丽会占据制高点，在第一时间狙击日本军官，让他们失去指挥，陷入混乱。
0: 郭群会在我的附近负责策应。我和景云负责给战俘们分发枪支。一旦日军陷入混乱，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武装起一支战俘队伍。等把这一班日军干掉之后，我们迅速撤离。赶在援军到来之前，我会带你们走出镇子，钻入树林。隐蔽点已经找好了。
1: 你们的人由游击队接应。

0: 我们的人会安排卡车拉走。
1: 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找几个可靠的有战斗力的战俘，今天晚上把计划先透露给他们，到时候枪一响，由他们组织其他的战俘迅速撤离。
1: 我没问题。刘参谋你呢？
2: 好主意啊，我也没问题。
0: 那就这么定了。琪琪，晚上在布置任务的时候严格控制人数，必须要保密。
2: 好，
3: 出发了，出发了，都出来，快点
4: 快点快点啊，我把走了，
0: 快走吧，
4: 快点
2: 把药带上。
3: 起来，出发。
5: 我也该走了，回上海调配武器，
2: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5: 好。
6: 等一下，我还有件事情要说。
5: 什么事儿？
6: 满载要跟我们走。
5: 满载？谁呀？
6: 战俘营里的一个孩子。
7: 一个脚的功夫就赤化了一个，连孩子都不放过。你们共产党下手可真够快的。
6: 让他卷入战争的可是你们。
0: 吵什么吵？不就是一个孩子吗？愿意跟谁跟谁走。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谈谈？
1: 跟你有什么好谈的？
0: 看来你不想谈。
1: 我早就想跟你谈了。
0: 那你想谈什么？
1: 你不知道我想谈什么吗？
0: 我怎么知道你想谈什么？
1: 不是你先找我谈的吗？
0: 好啊，谈啊。
1: 谈啊。先声明一点，虽然我们偶尔会有目标一致的行动，但我们绝对不在一条路上。
0: 同意，我压根也没把你当同路人。
1: 好，难得我们有了共识，那我就直说了，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骗子，你在利用明台的感情。
0: 这你就错了，我对他是真心的。
1: 要不要跟他组织汇报啊？
0: 我跟我的组织如何沟通，用不着你来过问。

0: 他俩会不会打起来？锦云这孩子我是了解的，应该不会吧？
1: 于曼丽这姑娘我更了解，所以我才害怕呢。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他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保健神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等。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保健神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
3: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保健神器啊，我
1: 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保健神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5: 妈，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8: 早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

0: 性，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心啊。
1: 不用，我都准备好了，什么吃的都有。
0: 不是给你吃的，给程小姐带的。
1: 嗯，哦，谢谢大姐，我走了。
0: 去了注意保暖，注意安全，不要着了凉。
1: 知道了，拜拜。嗯。
2: 哎，慢点跑呀，里面是花生最容易散掉的。
1: 大姐，你给程小姐挑的镯子真好看。

0: 兄弟，出大事儿了！
1: 我刚刚接到消息，
0: 今天下午日本人端了一个中共地下党的窝点儿，
1: 就在菜市场附近的那个镇子上。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他们在策划营救劳工营的战俘。
1: 你说这帮共产党真的是神通广大呀！
0: 你说他们怎么就知道后天这些劳工要运走呢？
1: 幸亏日本人发现得早，要不然咱们全下了。
0: 哎，阿成兄弟，后天的船没问题吧？我怎么老觉着我这心里没得有底儿呢？
1: 喂，你在听吗？
2: 喂，我在听。窝点不是都已经端掉了吗？那你还担心什么？
0: 抓住几个？六七个共党分子，当场就给毙了。剩下的医生护士也都扔到劳工营里去了。
2: 为什么要当场枪毙？为什么不审问？
0: 作战部队干的，他们哪儿懂那个呀？我也觉得浪费。你说这要是交给我，我能挖出一大串儿。
2: 行，我知道了。我会马上通知港口那边，让他们加强警戒。
0: 那你多费心啊。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4: 为什么会暴露？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3: 大哥，
2: 我问你，他是几点从家里离开的？
3: 中午十一点左右。
2: 十一点，三点，他应该没赶上，他应该还活着。
3: 我现在就去找他。
4: 黑灯瞎火去哪儿找？
3: 那也总比在这等着什么也不做的强吧？
4: 不，等。
2: 没有了人手，他应该会放弃这次行动。
3: 恐怕不会。
2: 为什么？
3: 我告诉他，运劳工的船后天就会到，明天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想以明台的性格一定会心动的。
2: 你告诉他这个干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你现在马上能召集到的有多少人？
3: 四五个吧。
2: 到底几个？
3: 四个，加上我五个。
2: 马上去找到他。他应该不会留在山子里，周边的山上树林里。马上给我找到他，在他行动之前截住他。
3: 放心吧，大哥，就算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会把他完完整整带回来的。
2: 回来。你刚才说什么？
3: 我说我会把他完完整整的带回来。
2: 上一句，
3: 拼了我这条命。
2: 屁话。见大姐，听到没有？

0: 你冷静一下行不行？日本人已经有了警惕，他们肯定会加派人手的，咱们应该回去求援才是。
1: 没时间了，没听你们组长说吗？这些人明天一早就会被日本人装船运走，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这是自杀，组长。于蛮力，你去劝劝他呀。

0: 劝什么呀？他说怎么干，我说怎么干。
1: 你呢？你怎么想？
2: 倒也不是没有希望，在树林里行动，有天然的掩护。我们现在开始计划，应该还来得及。
3: 如果你不想干，现在可以退出。
1: 都看着我干什么？以为我害怕不敢去啊？
0: 江总就直说，他不能活着回去见你的相好，我们理解。
1: 疯了，都疯了。

以前在山上打游击那会儿啊，那叫一个人丁兴旺，三四个人用一杆生了锈的旱蝇子。可是现在呢，崭新的中正式和花机关管够，嘿，人却没了。

0: 们果然加强了警戒，守卫人数是昨天的一倍，至少有两个班，还配有两顶歪把子，预计十分钟之后会到达这里。
1: 最后一次对表，现在是7:28，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霍群、李曼丽，你们在我10:00方向埋伏，与我形成左右夹击，注意隐蔽。
3: 是
0: 是，
1: 我负责狙击，郑俊云做我的观察手。
3: 好。
1: 李叔，你有游击战的经验，这两个人交给你，你们负责机动作战，主要任务掩护战俘。
2: 可以。
1: 我开第一枪，你们听我的枪声，第一时间开枪，注意尽量单发点射，避免误伤，明白吗？
0: 明白
2: 明白
3: 明白。
1: 行动。
0: 是。

0: 明台，紧张吗？
1: 当然紧张了。我是特工，又不是游击队员，以前从来没打过这种狙击战。
0: 你指挥得很好。
1: 如果不是我的坚持，这场战斗本来可以避免的。
0: 就算你不坚持，我和林叔也会来的。
1: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不怕死。
0: 没有人不怕死，我们是在求生，求整个民族的生，你也一样。
1: 我哪有这么伟大？别这么说，我可担待不起。
0: 你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只是不想承认。

0: 什么意思？
1: 我大姐给你买的礼物，祝我们俩百年好合。
0: 这个时候送我这个，不太好吧？
1: 我怕以后没机会了。如果今天我牺牲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吧。
0: 那我可不收。
1: 如果我活着，我们都活着，我就跟你们走。这镯子是个见面礼。
0: 这话是对我个人。

0: 你是个人说的，还是对组织说的？
1: 镯子是给你个人的，至于我，就看组织愿不愿意收我了。
0: 组织肯不肯收你，我不知道。但这镯子，我收下了。

0: 我们的诊所，
1: 看到了，就拿他来祭旗。

0: 去哪儿了？怎么不在队伍里？
1: 可能是病了，今天没有上工，管不了这么多了。能救几个是几个。
0: 不行，
1: 你疯了吗？这事儿能等吗？

0: 到底在干什么？
1: 我来。
0: 不行，你按计划行事。
1: 再不开枪，他们就走了。
2: 你找到了吗？
1: 还是没有。
0: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1: 没在，
3: 还有哥，
4: 报告上司，やつを瞬間連れて行って逃げ切れます。

0: 逃亡者は処刑だ。
1: はい、そう。

0: 刘参谋，你往哪儿跑啊？队伍在后面呢。
1: 是啊是啊，这不是打乱了吗？找不着队伍了，你看，哎，来扶我起来归队。
0: 好，我这就送你归队。
2: 没事了，快走。
3: 没事吧？
2: 没事。

0: 组长，受伤了，严重吗？
1: 擦伤，没什么大碍，其他人呢？都没事。
2: 可惜跑了几个日本兵。
0: 不管了，今天人数，马上撤离。
1: 是。
2: 等一下，不能走，曼仔跑丢了。
0: 这小子可真够添乱的。
2: 我们得去找他。
0: 你设法去找，这林子这么大，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2: 有日本人进山了，不能把他丢在这儿，我答应要带他走的。
0: 我们离安全的撤离点还有一段距离，日本人的援兵马上就到了，我们必须立刻撤离。
2: 你们掩护战俘撤离，我去找，一定能找到他。
3: 锦云，回来，回来！
0: 你们先撤。
3: 组长，撤！
4: 走，走了，走。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把你拉起来，
1: 不是你拉我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2: 雨天。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师哥，我说完了，我建议追究梁仲春的责任。
1: 满春啊，这件事情一定要查吗？他参与买卖劳工，这件事情没有得到新政府的公文许可，当然应该被追责。那么你想过没有？这件事情既然没有公文许可，而他那么久都没有被调查，真的是上面不知道吗？
0: 这件事情既然没有被挑的明面上，就一定有它的道理。你又何苦要强出头捅破这层窗户纸呢？
2: 我不怕查他，我是怕查了他，
0: 就会有人出面来对付你这个检举者，你懂吗？
1: 师哥，
2: 我并没有要打击一己之心。我明白，你是出于公心，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只是现在。
1: 我们都处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我们内部最需要的是什么？团结。现在揪出一个梁仲春，
0: 只是削弱了76号，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
1: 除了日本人。
2: 师哥，我是怕他手越伸越长，
3: 真的让76号成为他完全控制的私人领地，
1: 到时候我们都会被他所累的。
2: 我知道，
0: 跟这种人合作。
1: 让你既担心又委屈，
0: 放心吧，到了该让它消失的时候，我自然会让它消失。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

0: 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

0: 用，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驼洛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驼洛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驼洛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顽童金箍铁，创乐来一天。
4: 我叫赵大鹏，是1001夜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
5: 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啊。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6: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5: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广西与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联谊会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共庆中老建交65周年，共话校友情谊。我区六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推动电商深度赋能实体经济。中马铁路首批学历教育留学生在柳州毕业。马来西亚实施新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印尼东部二战遗留炸弹爆炸，导致5人死亡。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首先来看时政要闻。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以庆祝老中建交65周年、共话校友情谊为主题的广西与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联谊会。该活动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20世纪60年代，饱受战火之苦的老挝向中国提出办学需求。中国在广西南宁建设老挝六七学校，该校因老中双方于1967年确定创办而得名，曾设置幼儿班、

广西将不断强化市场监管与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中小微、农村及跨境电商的扶持力度。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25.7%，数字消费线上商贸增长势头强劲。

0: 继续关注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我们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通过一本驻村日记，读懂这位年轻党员的为民初心。
1: 这里是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在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内陈列着一本驻村日记，前来参观的人们总会驻足停留，静静品读。
2: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驻村日记，不管是工作上碰到一些困惑，还是感觉自己在经受压力的时候，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方向，找到力量。
1: 翻看这本日记，里面写满了黄文秀驻村扶贫的足迹，我心中也十分疑惑，但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这是2018年4月2号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周写下的。
3: 有的群众讲，听说第一书记是专门来管村干部的，尤其是专门管支书的，我就觉得还不一定。
1: 黄文秀初到百泥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看好他，有的乡亲甚至不肯给他开门，但黄文秀没打退堂鼓，用近两个月的时间访遍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日记里手绘贫困户分布图，记下每户户主的名字。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两次三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5个月后，黄文秀自豪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
3: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文秀书记，就从观望到配合再到佩服。
1: 纳用屯是百泥村最小的自然屯，只有8户人家，种植的300亩砂糖橘因管理粗放销路不畅，黄文秀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联系外地果商上门收购砂糖橘，年产量从2017年的3万公斤增长至2018年的25万公斤，6户靠种植砂糖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班统茂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家里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了，家门口的大石板桥能通车了，旁边的小木桥却保留了下来。
4: 我们是在河里面排着这石墩跨过来的，文秀书记来到以后，他就跟我们村民一起组建了这个木桥，我们就永远的保留下来，把这个木桥命名为这个连心桥。
1: 除了砂糖橘，黄文秀带着大家种油茶、八角、杉木，把特色产业做了起来，还帮村里跑项目，修水泥路、建蓄水池、装太阳能路灯。凑修路前最难的时候，他跟村干部一起扛铁锹，背砂石上山。在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
5: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百泥村完成屯内1.5公里道路硬化，新建4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有88户418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1%。对热爱的扶贫事业，他还有许多的想法，但这一切在一场暴雨中戛然而止。那一夜，风雨无夜，群山含泪，百泥村失去了最亲的文秀书记。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

0: 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每一个百尼人心里，黄文秀从未离去。在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去向牌上，文秀书记的去向留请假那一栏。
1: 我们相信文秀书记还要回来，因为这个是他付出最大的一个地方。
0: 村民们记得8年前的3月26号是文秀书记出来百尼村报道的日子。8年后的这天，百尼村村民将文秀月季花苗种到了村里。
2: 文秀月季这个是就是网上证明的嘛，说明它都是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我会把我的院子种满了文秀月季，希望我能把它种得很好。
0: 在百尼村建一所幼儿园，一直是黄文秀驻村时的愿望之一。如今以文秀命名的幼�儿园可容纳周边4个村180名幼儿就读。
3: 一楼是文秀书记求学之路，2楼是文秀书记参加工作那些日常，然后3楼就是文秀书记对我们百尼村的贡献，我们都会展现出来。小班小朋友刚来的话，他也会知道说这是文秀姐姐，这是文秀姐姐。
0: 村里的孩子们记得文秀姐姐周末为他们开展志愿活动。长大后，文秀姐姐出现在了初1语文课文《青春之光》里。
4: 在上的时候我也会问，我们班哪个孩子是百尼的村的呀？现在就课文一上来，他们又感触很深，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干部带我们创业致富，然后又敢为我们奉献，我们是非常自豪。
0: 青春之光照亮后来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过他的接力棒，扎根乡土，接续奋斗。
5: 那我来差不多第3年了吧，因为我是在电视上看见黄文秀的那个故事嘛，所以我就自愿报名来了。
6: 文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群众的信任，群众是坚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7: 黄文秀的政绩写在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上，藏在乡亲们的好日子里，刻在薪火相传的初心中。他以短暂而闪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为正确政绩观。把心交给人民，把事干在实处，丰碑自会矗立在百姓心中。接下来继续关注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广西华生新材料有限公司装备保障中心主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刘吉洲。
8: 工业发展的车轮滚滚前行，广西氧化铝产业也在大步向智能化迈进。在行业里，他这一干就干了30年，他就是刘吉洲。以前的氧化铝生产全凭经验，调得慢，跟不上，效率低。他就想，能不能用智能化改变现状？
9: 这项技术呢，是刚刚提出来的，它采用的是超声波的方式。
10: 人工成像条精液精准监测这个方向没做过，是不是可行吗？
9: 没人做，我们就做第一个。只要对生产有用，再难我们也要进行尝试。
8: 带着团队从零开始做 AI 大模型，闯别人没走过的路。1996年参加工作，到现在30年了。从苹果铝到中铝北京总部，再到广西华生，地方换了，岗位变了，责任未变。
9: 干技术就得扎在一线，每次遇到的问题都是往上走的台阶。
8: 搞技术不能只在办公室画图，他一直守在技术一线，不断解决问题。
11: 刘工，这个设备最近有点小问题，您帮忙看一下。
12: 那我们现场检查看看，问题出在哪我们就改哪。
8: 车间、实验室、深夜的办公室都是他的工位。
9: 智能化不仅仅是搞理论，一线的数据必须要准，设备必须要稳，必须亲临现场，亲自盯住。
8: 每一个数据，每一台设备，他都要亲自看，亲自摸。
13: 刘工这个人呢，他一点小问题都不会放过，有些已经被论证过的技术难题，他还是会反复确认。
8: 他总说，技术不是一个人的事。

0: 每次有新项目新课题，他就带着大家一起上，事无巨细，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
1: 师傅，这个算法我总调不好。
2: 别着急，多角度试几次，遇到问题大家一起补课。跟着师傅，我们进步特别快。30年， 80多个智能化项目落地，劳动生产率提上去了，能耗降下来，它带着企业成了行业智能化的标杆。
3: 从无到有，把工厂智能化一步步建起来，都是刘工带着我们拼出来的。
2: 拿了不少荣誉，但他没停步，还守着这份事业，继续把氧化铝智能化这条路走得更稳、 更远。人这一辈子能干好一件事情，把智能化做好，为产业多尽力，就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这份责任了。他敢闯，带着行业转型；他肯教，带着年轻人成长；他实干，守着技术初心。刘吉州的故事还在继续。
4: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马来西亚实施新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印尼东部二战遗留炸弹爆炸，导致5人死亡。
5: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7080666，4008708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节目。最后来看一组东盟资讯。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2项网络安全新规。

0: 点环节准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这两项新规适用于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6万元）人民币罚款。
1: 5月19号，中马铁路人才培训计划首批订单班学历教育留学生毕业典礼在柳州举行，66名马来西亚留学生获颁毕业证书。该项目是中国交建与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共同发起的本土人才培养项目，将在马东铁建设和运营期间为马来西亚培养5000名人才。项目自2017年计划启动以来，已累计培训2359人。
0: 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下午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警方称，事发地为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当局对下落不明人员的搜救在事发当天夜间暂停，6月1号恢复。据悉，印尼多地至今仍然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
2: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3: 到感恩啊。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4: 岁岁岁。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新故事从他们的世界开始。
2: 早上好呀。
1: 爸妈转身总有温柔接住孩子成长。彩色脚印每一步都有我们守护。
3: 早上好。
1: 更安全的快乐，医院也有白大褂温柔的守护，月桂协作乡村儿童也有快乐天地，听懂孩子的心声，共建儿童友好，共享美好未来。
0: 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陈刚深入来宾市五圈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开展三包联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韦涛在百色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抓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围绕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持续开展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焕新升级。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日。6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来宾市五圈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入开展区党学包联指导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0: 新建柳州至梧州铁路是国家铁路网“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其中武宣段全长52.5公里。目前，柳梧铁路武宣段主体工程、站房工程基本完工，预计2026年底建成通车。沿线群众反映，该项目建设过程中造成房屋震裂、道路路灯损毁、沟渠不畅等问题，赔偿款等没有落实到位。查看炮阵房受损情况，听取群众诉求和项目业主解决方案，并到柳梧铁路武宣站项目现场查看建设进展情况，督促当地要自觉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与项目业主协同联动，尽快确定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的赔偿标准，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群众合理诉求，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随后，陈刚在武宣县二塘镇专听取来宾市和武宣县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冠不以旧账专项治理情况汇报，与柳梧铁路武宣段项目反映问题群众代表和项目业主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陈刚指出，新冠不理旧账是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同党的性质宗旨、政治立场、党性原则、作风要求等背道而驰。全区各级党组产生新冠不理旧账的症结根源，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强化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摸着良心干事，把办公桌挪到基层一线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旧账清仓见底。要把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与推动中心工作巡视巡查整改去整治形式主义、文化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结合起来，做到有机融合、互相促进。要注重用好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推动以案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把理旧账作为必答题，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大制度，自治区领导要包联社区市，延伸到重点县；社区市领导要包联县市区，延伸到重点乡镇街道；县市区领导要包联到乡镇街道，延伸到重点村社区和重点屯。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坚决防止上下一般粗。要积极开展三个行动，即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开展学习研讨，把理论学习搬到问题多、难度大、复杂程度高的基层一线，以广西正反面典型案例来教育引导部正确政绩观。要充分发挥学习教育专班统筹协调、督办落实等作用，层层压实责任，有效传导压力，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开展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以督促导、以导促学、以学促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自治区领导周义觉等参加。
1: 6月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百色市，督导检查企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硬举措，抓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0: 东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淮煤矿年生产能力达180万吨，是百色市最大的煤矿企业。韦涛来到企业入井大堂，仔细检查矿灯、氧气自救器、瓦斯检测仪等设备配备，询问安全员下井具体措施，走到井口查看架空成人装置及出入井登记情况。在调度应急指挥为中心和智能化控制中，下井人员定位、瓦斯数据监测等情况，并听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他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丝毫不能麻痹大意，

0: 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加大安全投入，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不断提升煤矿安全管理水平。百色市坚决扛土地责任、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责任落实专项督查，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厉打击私挖盗采、三超生产、隐蔽工作面等严重违法行为，坚决防范和遏制矿山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田东锦江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广西重要的绿建基地，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化工产业聚。韦涛来到园区，详细了解重大项目建设、绿色化工发展、园区运营管理等情况。走进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电解车间，检查安全生产情况，要求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百色市要主动下沉一线，加强指导帮扶，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助推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动真碰硬推动安全管理渐行见效，聚焦危化品、矿山、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夯基固本、建章立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加强应急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经自治区党委同意，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下拨党费连同配套的待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共计23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冲锋在前，担当尽责，扎实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基层，迅速投入抗震救灾中，做到专款专用，切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转化为感恩奋进、灾后重建、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的强大动力。近年来，广西围绕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持续开展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焕新升级，让曾经养在深闺的古老村寨变成游客争相打卡的诗与远方。
2: 走进贺州市平贵区鹅塘镇曹队村，映入眼帘的是错落有致的特色民宿和宽敞的柏油路。十多年前，这里还是极度贫困村，在自治区民综委和各级部门推动下，2018年以来，曹队村累计争取到包括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在内的8000多万元资金，修路建桥兴产，大力实施民族村寨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项目。昔日闭塞的深山窑寨，逐步蝶变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3: 我们村自从做了这个旅游项目，然后村里的环境都变好了，生活也变好了，道路也变宽了。我平时在家里面种点自己的产业，这边忙的时候我又在民宿这边做一下兼职，既能在家照顾孩子，又多了一份收入，我感觉挺好的。
2: 曹队村的蜕变是广西一个试点带动一片乡村、带富一方百姓的缩影。在自治区民综委推动下，各村寨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让历史发声、文物说话、风景融情，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秀水村

0: 村历史上出了一位状元，26位进士，当地以状元文化为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人们漫步青石板路，看状元楼、古戏台，触摸文脉气息。相邻的岔山村则靠一条萧贺古道，把马帮故事与姚家油茶一同端上桌，供游客品味。2025年，游客量突破60万人次。
1: 我们旅游能够真正实现这个文化产业结合在一起，走上这个旅游的快速路。
0: 将一叶之美融入产业发展，让各族群众在绿水青山间找到致富门路。在吴中，蒙山县把瑶绣、瑶衣、瑶药民族美食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覆盖少数民族群众2300余人，人均年增收450元。苍梧县六堡镇山坪村、唐坪村走出以茶促旅、茶旅互融的路子，开发茶家民宿、茶家研学、茶家康养等新业态。其中，山坪村用足用活3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撬动投资近800万元，建成茶文旅游客中心和民宿集群。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3万元。
2: 山坪村姚寨茶乡党启宏为舵手，靠支部领航，党员带头，用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把3700多亩的茶园做优做强，通过非遗传承带动制茶技艺普及，发展茶文旅康养，同时用好板凳仪式会，牢固民族团结根基，实现了因茶致富，各族和睦。
0: 近年来，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纷纷出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2021年以来，广西累计投入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2.17亿元，集中打造59个试点村寨，每个试点村寨给予300万至5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带动其他财政及社会资本超100亿元。广西正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实践，深情讲述中华一家亲的时代故事，书写诗与远方的崭新篇章。
3: 6月1号，首趟中国青海西宁市至越南胡志明市国际班列经平祥铁路口岸顺利开行。本次班列于5月27号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始发，装载约1000吨聚氯乙烯，分3批次从平祥铁路口岸出境，全程铁路运输约3200公里，已于6月1号晚全部抵达越南。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胡志明市的国际货运班列，也是广西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展跨境物流线路的又一次重要突破。
4: 我们对班列提前组织，压缩补足时间，实行优先送车、优先装车、优先编组、优先开车政策，提高班列开行效率。
3: 截至目前，已有从重庆、成都、广州、怀化、济南、苏州等地发出的货物经平祥铁路口岸出境，发往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口岸出境货物品类达450多种，入境货物品类达180多种，高科技、高附加值货品占比逐年提升。
0: 近日，金鲳鱼养殖海上自然越冬项目在北部湾海域获得成功，标志着金鲳鱼产业在北部湾实现从季节性养殖向全年连续生产与稳定供应的跨越。记者近日在距离防城港海岸10余海里的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看到，夕阳的余晖在海面洒下点点金光，船员们正在对网箱内养殖的越冬金鲳鱼进行捕捞，上百条大鱼被捞出水面后在网兜内不停翻腾，一派丰收的景象。
5: 本次我们捕捞的是我们养了1年多的越冬大鱼，这批金鲳鱼规格普遍在2斤至2斤半左右，属于次生级别的成品鱼，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0: 据统计，当天共捕捞越冬金鲳鱼8万多斤。作为典型的暖水性鱼类，这批越冬金鲳鱼实现自然越冬并成功收获，对于今后在北部湾海域发展金鲳鱼养殖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6: 一方面，它打通了周年养殖链条，推动了产业从季节性养殖向全年连续生产和稳定供应的跨越。另一方面，越冬金鲳鱼填补了市场空窗期，提升了产业的经济效益，助力高质量发展。

0: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4批8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0件，阶段性办结4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共62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4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1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11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6件、钦州5件、贵港2件、玉林6件、百色1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近日，广西首张往来港澳人才签注在南宁签发。2025年11月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推广至全国自贸试验区。根据广西出入境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工作细则，在广西自贸试验区工作的6类人才中，符合条件者可凭有关证明、申请办理有效期1至5年不等的多次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每次在香港或澳门停留时间最长可达30天。贵港澳3地人才跨境交流、商务合作、学术往来将迈入高效便捷的快车道。
2: 太丝滑了啊！没花多少时间，我因为工作上的关系经常去香港，所以有了这个证之后效率非常高。第二个，停留时间也会长，为我们以后的商务活动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3: 不仅为高端人才赴港澳从事学术交流和商务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更有效提升了城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与集聚效能，进一步增强了人才服务地方发展的归属感。
0: 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广西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产业主体培育方面，广西将深入推进数商兴农，计划全年开展20场以上产业电商对接活动，百场本土专场直播，打造特色电商产业集群。数字消费发展方面，将持续打响广西电商4G造节系列品牌，办好各类特色线上促消费活动，依托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同时鼓励和推动 AI 与电商融合，拓展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开放合作方面，加快跨境电商3仓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举办多场东盟主题网购节和推介活动。环境优化和要素保障方面，广西将不断强化市场监管与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中小微、农村及跨境电商的扶持力度。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25.7%，数字消费、线上商贸增长势头强劲。5月30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广西赛区总决赛在南宁举行。本次大赛紧扣人工智能加与机器人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25个竞赛赛项，涵盖机器人竞技、智能算法、机器视觉等前沿领域。来自全区56所高校的7192支队伍报名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最终，2136支队伍晋级区赛总决赛，共同角逐全国总决赛入场券。
4: 能够把课堂知识转化为实际成果的平台，也让我们接触到了真实的行业需求。
0: 本次大赛众多参赛作品聚焦跨境物流、小语种智能翻译、东盟特色产业智能化升级等场景，生动展示了广西高等教育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教学改革成果。
5: 今年的参赛队伍比去年是增长了83%，为我们各高校的交流作用还是挺大的。
0: 下面请看简讯。
1: 6月1号，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研修班在南宁开班，来自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的28名学员参加。本次研修班为期5天，将邀请相关专家就中国人工智能及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等为学员授课，并组织学员前往广西东盟巨深智能中试训练场调研人形机器人真实场景中

0: 的训练过程，实地考察平陆运河的智慧应用及北部湾港的数字化建设成果。近日，广西第二届不动产登记技能竞赛在南宁举行，来自全区自然资源系统的14支代表队共56名选手参赛。竞赛设置笔试、现场竞答、代表展示三个环节，内容涵盖自然资源管理基础知识、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政策法规及业务知识等方面，全面考核选手理论功底、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进一步检验全区不动产登记队伍的专业能力、作风建设和服务水平。
1: 5月31号，向海而兴，美美与共，民族地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暨校媒协同育人研讨会在南宁举行。区内外媒体代表及多所高校新闻传播学院负责人聚焦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育新路径。
2: 近日，贵港市平南县港北区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无叶美观兰，目前植株生长状况良好，部分正处于花期。据了解，无叶美观兰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保护名录，为典型腐生植物，全株无绿叶，不具备光合作用能力，需依托土壤真菌共生体系汲取生长养分，其自然花期为每年4月至6月。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新故事从他们的世界开始。
1: 早上好呀。
0: 爸妈转身，总有温柔接住孩子成长。彩色脚印，每一步都由我们守护。
2: 早上好啊，小朋友。
0: 示儿化改造，给孩子更安全的快乐。医院也有白大褂温柔的守护。月桂协作，乡村儿童也有快乐天地。听懂孩子的心声，共建儿童友好，共享美好未来。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正确避震。
6: 同学们，今天学校组织地震演习，大家都要听从老师号令，积极配合。
5: 好。地震时如无法撤离，应迅速就近躲避，选择在室内三角避震空间蹲下，卷曲身体护住头颈。
6: 同学们快抱头，躲在自己的课桌下面。同学们不要慌张，跟着我，咱们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一起到空旷的地方。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8: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晚开始，我区北部边缘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贵中贵南依然是热浪滚滚，午后气温普遍有34到36度。预计今晚到明天，柳州、桂林两市北部以及百色、河池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晚到后天，桂北部分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5到6号，桂北依然有较强降雨，量级普遍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桂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7到9号，我区自北向南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8号雨量最大，请高考考生、家长以及考务和相关服务人员做好准备。气温方面，6号前桂南、桂东的部分地区依然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体感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7到9号降雨加强，高温消退。今晚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或良。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有6级。
0: 今晚到明天，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柳州多云，28到35度；桂林多云，27到35度；梧州多云，27到36度；北海多云，29到36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8到33度；钦州多云，27到35度，南风3到4级；贵港晴，28到36度。玉林多云，27到36度；百色多云，27到36度；贺州多云，27到37度；河池阵雨，26到34度；来宾多云，27到36度；崇左多云，26到35度。今晚到明天，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
9: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0: 祖峰身上有秘密，
1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0: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拒绝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1: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2: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3: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4: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

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

0: 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1: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怎么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4: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

0: 等，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

0: 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一日停止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

0: 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

0: 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6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你终于还是出现了，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
2: 你们先走。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天之合，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这个人您认识吗？哦，也就是他，他叫陈浩民，和宋夏一样，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后来也死了。 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你认识苗华君吗？谁是苗华君？
1: 你就是。

0: 你不去找他，也许他会很长命。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1: 恐怕你未必有这个能力。那就试试看。想必你知道了一些事情。叶总，比你想象的要多。
0: 你不会以为你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你有过人的能力吧？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你还有用。
1: 以后的事情，没有你计划的那么顺利。我等着。还记得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吗？事情没有偶然。 既然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就让我们看看命运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我愿原谅萨拉，他是因为我被杀的，是佛手，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你知道苗华君是谁了？ 是苗。

这么说，秦云中是故意把东西留给你的。

0: 确定陆峰已经到上海了？
1: 确定，我们的人正在找。
0: 还有事吗？
1: 我想跟您申请一份手谕。关于花向宇的。
0: 花向宇，
1: 他是我们幽灵的高级特工，近期在杭州参加追捕陆峰的行动时被陆峰挟持。他被怀疑是陆峰的帮凶，所以要您一份手谕，怕底下的锄奸队伤了自己人。
0: 这个特工很重要吗？
1: 很重要，他是我从美国专门调回来的人才，为协助纪云中破坏金融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答应他任务完成之后隐退，没想到发生不幸。我只是想不违背自己的承诺。
0: 隐退？现在人才奇缺，如果确定真是个人才，劝劝他留下来为我们效力。
1: 是，我一定尽力。我先下去了。

0: 想申请一个私人保险箱。
1: 好。请登记您的信息。私人保险箱有普通客人和贵宾两种，普通区保险箱的编码一般都是86开的，而贵宾区的是88开的。穿过普通区，里面就是贵宾专用区，入口处你能看见一扇有两个轮盘的大门，这就是贵宾区保险库的大门，我们要找的保险箱就在里面。

0: 我们刘峰回上海，是因为一个打火机的秘密。
1: 打火机，就是那个神秘杀手想要得到的东西。
0: 是季云中要送给穆西赫的情报。
1: 对，陆峰回上海就是为了破解打火机的秘密。
0: 军统那边知不知道？
1: 目前还不太清楚。

0: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1: 放长线钓大鱼。我总觉得陆峰背后有人操控，找到背后的人才是根本。
2: 这是大通银行的设计图。现在来看，从通风口进入到贵宾区是一个最佳方案。
3: 大通银行每天晚上都会封闭，每一层都会封锁，而且有安保巡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达顶层的贵宾区。
2: 有一个地方可以，大通银行对面的楼顶是一个最佳位置。
4: 到达楼顶之后，从侧面进入楼顶的洗手间，我已经看过，从那儿的通风口我们可以顺利到达贵宾区，绕过那些安保措施。
2: 现在到达贵宾区的路线方案完全可行，那么如何进入贵宾区这两把钥匙就成为了成败的关键。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把钥匙。第一道门需要两把钥匙同时开启，而且配备了最先进的防盗设备，必须在触碰到它的15秒内开启。
3: 大都银行新任行长王本夫，据我们的资料显示，他是金融专家，而且业务能力非常强，但是周围的同事对他印象普遍不好，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个嗜好，喜欢日本歌舞伎，几乎每晚都会去樱花歌舞伎厅。他从来不带女人回家，主要住在东方酒店，有家不回，这一点特别难以理解。现在难点就在于他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5: 大通银行安保处处长刘庆堂为人极为谨慎，
6: 听说为了钥匙的安全，他不喝酒，不和陌生人说话，独来独往，甚至不近女色，所有主动搭讪的人都被他怀疑有目的性。唯一的嗜好是赌博，每周都会参

都会有贵宾包房的赌局，赌术高明，很少失手。刘庆堂的钥匙随身携带。大都会赌场的贵宾包房有个限制，需要至少30万现金才能够进入。

0: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花向宇，你来对付王本富这只鸽子。他经常去的这家樱花歌舞伎厅，老板娘是宋家老师的朋友，我可以贿赂他，把你送进去，靠近他，确认钥匙的位置。蓝冰，你来对付刘庆堂这只老虎。无论如何，要想一切办法在赌场拖住他。我配合花向宇拿到第一把钥匙。
1: 赌场费怎么办？
0: 路上飞我来解决。
1: 如果能拿到钥匙，再联名印一下，快速递出来。
0: 为什么？
1: 女人的直觉。她从墓地回来以后，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0: 是不是你想多了？她本来就不爱说话。
1: 她虽然不爱说话，但眼神跟之前不一样。
0: 别想了，还是想想怎么尽快拿到钥匙吧。

0: 什么时间？
1: 今天晚上。
0: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1: 还不知道。
0: 我要第一时间拿到打火机的秘密。我不想让陆峰死了，你自己选。

0: 还有三秒钟，三、二、一。
1: 我给你东西。

0: 日本东京凌晨两点转事发船，
1: 过期不候。
0: 啊，另外一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船老大通报一声。
2: 两个女人上船，
0: 你自己不去吗？我可以再给你搞一张票吗？
2: 还有其他东西呢？

0: 酒吧那个人是谁？那是我的事。我们在合作，就没有你一个人的事儿。我要为我们的行动安全负责。我不需要你负责。
1: 知道我对你没有好感，你们俩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0: 你问他。

0: 我今天跟踪他了，他跟一个人接头。
1: 什么人？
0: 没看清楚，只看到一个背影。

0: 你还想查出事情的真相吗？
1: 当然。
0: 你不想和花香雨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平凡的生活吗？

0: 去哪儿的船票？
1: 日本，明天凌晨两点。上船的是两个女人，她不上船。
0: 什么工具？
1: 安全绳索，还有一些攀爬设备。

0: 还有吗？
1: 没了，真的没了。别，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看他非常有钱，就派人跟踪了他。

0: 这位姑娘是啊，
1: 我们今天这里啊来了几位年轻的艺妓，您真是有福气了。
0: 哦，好啊，我倒要见识见识。
1: 好，请。

0: 你要这么辛苦，能不能叫来喝杯酒啊？
1: 他不是日本艺妓，是我们这的学徒。
0: 多喜欢啊！

0: 我觉得值就够了。
1: 跟着他只能游走地狱边缘，永无宁日。
0: 你赶紧走吧。
1: 陆枫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让你接触这个人？
0: 你到底要干什么？抓我还是杀我？
1: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我只希望你能早日回头。如果幽灵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拿你当叛徒论处。
0: 我不需要你提醒我，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1: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陆枫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黄小云，你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好不好？
0: 霍飞，很多事情不能强求，该发生的谁也躲不过。
1: 我是为你好。

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情，我既然答应帮陆枫，我就一定要帮到底。你就当帮我一个忙，不要干涉，好吗？

0: 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许泄露一个字。
1: 是，那个杀手的头像已经画出来了，目前他的资料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有人听说一个绰号无常的人，很有可能是他。
0: 马上发给各个联络点，通知各大医院诊所，一旦发现这个人立刻报告。
1: 是。
0: 所有人听着，把你们的精力放到这个杀手身上，调动你们手上所有的人脉关系，把上海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到这个杀手的下落。
2: 是。喂，处长，电话。
0: 喂。
3: 蓝冰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
0: 能确定吗？
4: 可能是很大。
0: 继续跟着，千万别跟丢了。
3: 明白。
5: 蓝冰现在在赌场，陆峰是幕后总指挥，这几个人里边肯定有一个人是他们的目标。这个人绰号班江鱼，是个赌棍，经常搞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儿。右手边这个是徽州商会的主席，叫康顺，有点来头。对面这个叫刘庆堂，大通银行的安保处处长，这个人我调查过。
6: 哪家银行？
5: 大通银行。
6: 花香鱼呢？
5: 没看到。这么说，他们挟持花香鱼，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通银行给季云中做过秘书，熟悉那里的环境。但是大通银行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他们不可能进得去啊。
6: 你还忘了一件东西，陆峰买的那套工具。
5: 他们是想在两个笼中间架设索道，通过索道进入大通银行。
6: 他们的目标是大通银行，他们要进入银行取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5: 什么东西？对了，陆峰通过黑市购买了零。

0: 凌晨2点去日本的船票，这说明他们想在2点之前取到东西，之后在1号码头登船。这么看来，他们的退路是1号码头，大同银行和1号码头都要给我布置好了，人和东西我都要。
1: 是。

0: 你怎么来了？没有找到。他身上没有钥匙，恐怕我得跟他去趟东皇酒店。
1: 我们没有时间了，路上有人跟踪，他们很快就会锁定大东娘。找到大伯爵的秘密，我们马上就走。
0: 你不想查出真相了吗？这不是牵扯你父亲的事情吗？
1: 先别问这么多了。凌晨2点，1号码头，记住了吗？

上海的夜色是我见过最美的夜景，它不像华尔街那么浮躁，也没有东京那么狂放，只有两个字儿，温柔。

0: 我看你的压力有点大，
1: 好像没有您大。各位贵宾，请入座，我们第二局开始。

0: 11点，照旧例行检查。
1: 什么例行检查？
0: 没什么，是我要对你例行检查。

0: 门。
1: 去洗澡，一身酒气臭死了。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燃脂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
2: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3: 到感恩月。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4: 下面播送6月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

0: 创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聪明啊！
1: 别动啊！别动！
2: 啊！别动！别动！
3: 放下枪！
2: 再动我就开枪了！再动打死！
0: 你还真不怕死啊？啊！
2: 别动！
3: 别动！
2: 哎！
4: 东西，
5: 性质都被破坏了。换个地方，还有兴趣吗？
4: 拿下包，我去补个妆，在门口等我。谢谢。

直在你身边。

0: 你给我喝什么了？醒酒茶。我有个秘密，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所有的喝醉都是假的。你明白吗？
1: 怎么可能？
0: 何光。
1: 愣着干什么？何光，我确实给你下了药，被你识破了。我喜欢你的直接。我喜欢你的聪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0: 你想从我身上拿到钥匙？你是哪部分的？共产党还是军统？
1: 我只想拿了钥匙走人，没想伤害你。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0: 钥匙不在你身上。我钥匙从来不带在身上。
1: 那你把它藏在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你还有机会拿到吗？
1: 好奇啊，谁都不想死不瞑目。
0: 你觉得我会放在哪儿？
1: 你就那么几个地方可以放，家里、这儿、身上，你不可能放家里，你基本不回家，放那儿太危险。<笑>
0: 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1: 是吗？
0: 就算是，你也找不到。 有点可惜，这么好的身材，我就是再好色，也不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再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吧，你需要结束自己的人生了。

0: 真和季云中有关系。那就等着陆峰来给我们揭晓谜底吧。
1: 主任，
2: 关于蓝冰的事，
0: 你有把握控制他吗？
2: 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现在正在为我们工作，
1: 所以，请主任。
0: 你想让我撤销对他的内部通缉令？
2: 是的。
0: 还不是时候。

0: 只要我能拿到东西，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1: 这边要是拿到了，
2: 我这边遇到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
2: 鸽子变成老鹰了，我不得不动手。
0: 钥匙呢？
2: 在他家。
0: 你确定吗？
2: 确定。不过之前他家所有的地方我都搜过了，找不到。他好像藏得很得意。
0: 这样，我现在去他家，你马上撤退。
2: 我现在撤不了。11点钟，王猛夫的保镖会例行检查，如果发现尸体就麻烦了。
0: 好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处理完马上撤。

0: 对不起。
1: 他今天太累了，明早八点让你们准时来叫醒他，在门口看好了，谁都不能打扰。

0: 你为什么摆脱自己？我答应您的自然会做到，不要坚守。
1: 拿到保险箱的东西之后，他们两个负责移动或者撤退。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行动，您是知道的。要么我们一个人继续，要么停止。时间、地点。
0: 凌晨2点钟。
1: 负责你的安全，其他人跟我没关系。和我有关系。你在跟我谈筹码吗？如果你要这样认为的话，好。我只想拿到东西。
0: 我给您东西，你让陆峰上船。
1: 在确定东西是真的之后。
0: 我们在大同银行的行动，您不要干预。

0: 我不仅要保险箱里的东西，陆峰、花向与蓝冰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1: 是。
0: 大同银行你来负责，你切断他们的退路。
2: 主任，大同银行还是我的人来吧，这三个人我太了解了。
0: 毕竟拿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你去四号码头。是。 我要在他们打开保险箱的第一时间拿到东西，有必要，他们都可以死。
3: 蓝冰是我们的人，
0: 如果可以避免，我也不希望误伤。

0: 的情报。对，
1: 他撒谎了。
0: 四号码头是我们七十六号的秘密码头，只负责运输军用物资。今天凌晨
1: 根本没有去日本的船。
2: 他们没在找陆峰。
3: 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踪七十六号电台讯号，没一个字提到过陆峰。他们一直在寻找杭州四季青客栈杀手的下落。
2: 这情况不对啊，看来他们已经明确陆峰要干什么了。现在七十六号谁在负责调查？
3: 没有提起。
2: 没有收件人？
3: 没有。
2: 这么重要的任务，七十六号一定会派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来执行。你去调查一下是谁。进来。
4: 有人发现蓝冰和七十六号的人接头。
2: 确定吗？
4: 非常确定。如果说蓝冰是七十六号的卧底，东西被他拿到了，那事情反而简单了。
2: 我总觉得这背后的人没这么简单。谁和蓝冰接头？
4: 跟踪的人没看清楚。
2: 在杭州，蓝冰是不是一直在帮陆峰？
4: 是。
2: 沈笑死后，七十六号就开始通缉蓝冰，直到现在，真真假假。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的七十六号还有谁有这个布局能力。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你一定要密切关注七十六号的动向，不只是大同银行，还有一号码头。
4: 是。
2: 大同银行，我们布置的都
4: 人，包括一号码头也都埋伏好了。
2: 记住，如果蓝冰得手，绝不能让东西转移到七十六号手上。
4: 明白。

追你干什么？闪开！我不想伤害你。我再说最后一遍，把包给我。

0: 开枪吗？
1: 你如果不敢，
0: 你可以试试看。

枪上的撞针被我拿掉了。

东西给我。

0: 花香雨是你幽灵的人吗？是。东西是不是在他那儿？是的。那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回来复命？花香雨拿到东西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他，是死是活，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正在寻找。他有没有问题？应该不会有问题。
1: 陆峰和他的事你知道吗？知道。
0: 接近陆峰是我的命令，全力追捕花向宇，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掉他。我一定要看到东西。
1: 是，
0: 你需要多长时间？
1: 3天之内，我会把东西放在您跟前。

0: 好，真精彩。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1: 就是说，东西已经在幽灵手里了，那这个游戏还有什么好玩的？结束了。
2: 现在还不好说。
1: 什么叫不好说？
2: 我收到消息，幽灵也在满上海找花香鱼，这说明他们也没拿到东西。
1: 什么意思？花香鱼执行的不是幽灵的命令？
2: 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1: 你有把握在幽灵之前找到花香鱼吗？
2: 有，但我有个请求。
1: 说。
2: 暂时撤销枪毙蓝冰的命令。
1: 他还有用吗？不合作谈条件，任务失败，我凭什么还给他机会？
2: 花香鱼这次抢走东西并没有伤害陆峰，这说明他们俩心里都有着对方，不是间谍之间的相互利用。现在最担心花香鱼安危的是陆峰，没有人比陆峰更了解花香鱼，所以没有人比陆峰能更早地找到花香鱼。
1: 没错，这件事的突破口在陆峰身上，必须马上找到陆峰。
2: 所以蓝冰还不能死，只有蓝冰能找到陆峰。
1: 我如果是陆峰，我不会再相信蓝冰。你认为他还回得去吗？
2: 那就看蓝冰自己的能力了。
1: 如果蓝冰这次的行动再失败，
2: 枪毙。

0: 我亲自执行。 不是您的命令吗？那他也不可能是76号的人呐。在蓝冰即将得手的时候，花香雨没有协助他，反而是破坏了他的企图。而且当花香雨拿到东西的时候，76号的狙击手还在朝他开枪呢。
1: 花香雨抢走东西的目的还不清楚，这样他的身份就是个谜。现在他手握重要机密。 如果能及时赶回了复命，把东西拿回来，我还能救他；否则，
0: 我一定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第一时间把人还有东西给您带回来。

0: 找到滑翔鱼了吗？还没有。要赶，一定要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
1: 拿回东西。
0: 时间不多了。
1: 知道。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这是佐藤浩二和火鹤，他们用性命准备传递给我的一个绝密情报，我必须要拿到。我的时间不多了，给你的时间。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汤圆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甘愿意。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里是云南，一片被大自然眷顾的土地，本次百兽探秘奇幻之旅的目的地。我们要寻找的百岁老人就住在金平县孟拉镇一个叫纳兰的傣族村寨里。
1: 今天啊，我们要探访的这位老人据说已经106岁高龄了。这里呢，就是他所在的傣族的村寨。这走了半天，怎么没有见到有人在这里啊？
2: 我今天接受的是满满的祝福。
1: 莫非这就是傣族的泼水的仪式？哇！

0: 水珠洒落幸福来，这是傣族朋友独有的欢迎仪式，用纯净的泉水泼洒远道而来的贵客，洗去尘霾和疲累，送上吉祥与安康。水花放，傣家旺，寓意着美好祝愿的山泉水肆意泼洒，无论老少，无论陌生还是熟悉，都迅速地融入到这份热情与欢乐中。今年106岁的刘二妹奶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送上百岁的祝福。
1: 谢谢奶奶的祝福。
0: 在傣族村寨，泼水仪式分为文泼和武泼两种形式，文泼较为文雅，主要用于长辈的祝福，而武泼则不分男女老幼，以快乐为主，互相泼洒，传递吉祥和幸福。106岁高龄的刘奶奶是村里最年长的老寿星，是子孙后辈们捧在手心里的大宝贝，大家都很尊敬她。
1: 哇，你们对奶奶好好哦，都是拿水果拿菜给奶奶吃的。
2: 我奶奶对我们很好，有什么好吃也给我们村上啊吃。
1: 哦，村里的孩子都有
2: 啊。村里的可以吃啊，这个奶奶太好了，这个奶奶。
0: 纳兰村浓郁的傣家风情和厚重的孝寿文化，感染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1: 怎么样，新造型，傣族小伙隆重登场。
0: 百岁奶奶特地准备了一身帅气的傣族服装，让我们的编导好好装扮上。可这扣子我看是扣不上了。村子里绿树成荫，果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
1: 村子果树很多啊，你看芒果树、杨桃树。
3: 我们那边有了两棵大芒果树，有了
1: 啊、
3: 有大概有300-400年左右了。哇！
1: 哇，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一桌子，都是我们村里的水果。哇，太幸福了！这么多水果当中，我发现这个水果，哎，很有意思，青青的。这个水果叫什么？
4: 鸡蛋果。
1: 鸡蛋果。
4: 好吃吗？是酸的。
1: 哇，一点酸，一点鸡蛋味都没有啊！该吃哪个好呢？这是菠萝蜜，还挺好的，就是软软糯糯的这种感觉，入口即化。这个香味真的是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就是大个的那个菠萝蜜要浓郁很多。
5: 好，吃这鸡吧，我吃鸡，不当你弄多你放点，
6: 是我们村里的大宝贝，我们都爱他，来，爱你。
7: 我要找爱比了，爱坏爱比了。到了，看到你了，就到了。
1: 哇，太幸福了！
0: 傣族服饰色彩艳丽，袅娜大方，尤其注重细节装饰。村子里的女性心灵手巧，服饰上色泽鲜艳的腰带都由她们手工缝。

年轻时的刘奶奶也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巧手姑娘。现在虽已年过百岁，但技法并没遗忘，操作起来依然十分灵巧。

河环绕着纳兰村，在崇山峻岭中缓缓流淌，养育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傣族村民。每天傍晚上游卸闸后，水位下降，刘奶奶的孙子刀大哥就带上装备下水捕鱼，为老人家准备一顿营养又美味的家常菜。

0: 高大哥的捕鱼方式有些特别，他能捕到鱼吗？
1: 真的来的是牙口很好的，这边是小鱼都没问题的。106的吃那个鱼啊什么都可以的。
0: 满载鱼货回到家，勤劳质朴的刘奶奶便把渔网拿到门口晾晒织补。

0: 晚辈敬老，长辈爱亲，一家人其乐融融。为了招待远方的来客，一桌子美味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所有的食材都取之自然。刘奶奶的家人带着我们穿过村里生长了数百年的芒果树林，寻找一味难得的傣族食材。
1: 傣味的其中一道菜。
2: 哦，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啊？
1: 它的名字就叫做香叶，然后拿那个韭菜还有肉包在里面。
2: 大家猜一猜，哪个是香叶可以做傣味的香叶包肉？
1: 这个的话是拿了香叶包肉，然后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把牙齿嚼得很黑很黑，然后就是牙齿越黑就越美嘛。
2: 太神奇了。
1: 这个叫木薯叶，它可以过一道水，然后炒着吃，蘸着蘸水吃，然后冲着吃嘛。
2: 冲
1: 啊，
2: 就是我们傣味的这个
1: 冲鱼啊，对对对，对。
0: 食材就绪，村子里男女老少全体出动，热闹非凡。想要品尝到地道的傣族菜，每一道工序都必须认真对待。采摘来的香叶同肉馅混合在一起，再包成小小的正方形。小火熏制，静等开吃。傣家人迎接宾客，必备一道美味佳肴——竹筒鸡。将杯口大小的竹筒处理干净，塞入腌制好的土鸡和香茅，再用厚实的香叶塞住竹筒口，就可以进行炙烤了。

鸡肉清甜，搭配丝丝竹香，让人味蕾大开。将捕自老猛河的鲜鱼处理干净，用食盐擦拭整条鱼进行简单腌渍，再用清香的罗勒叶揉搓鱼身，罗勒叶的清香更激发了河鱼的鲜香。再用茅草将鱼固定在特制的竹竿上，以炭火微熏慢烤。烤制好的鱼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先别急，还需要进一步加工。细心的傣族姑娘将烤好的鱼肉一点一点取出，放入木臼中。

0: 谁喝呢？爸爸。
1: 得钱的时候，得穷的时候，得坏的人好。
2: 我们正在抢售。整整的这一桌全部都是傣族风味的美味。烤鱼怎么吃？上手。这我今天新学的傣族的烤鱼新鲜吃法，然后再捏一块我们烤制的鱼肉。在口腔里啊，特别的丰富，一定要试一下傣族的菜，真的很好吃。好香，因为这是烤出来的哈，它这个肉质特别的紧实，好吃。
0: 多么有劲吗？
1: 慢点，慢点，慢点，
3: 慢点，想吃什么？
0: 他们头不要转
4: 了，昨晚他直接烤全吧，身体更那么有力，
1: 来点刀点给
2: 这地回来，真的好幸福
5: 啊。百岁高龄的刘奶奶成为了众人心中尊敬与爱护的时光珍宝，我们衷心祈愿刘二妹奶奶和这个幸福的百岁大家庭福寿康宁，欢乐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0: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9: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0: 真的很好吃。
11: 脆脆脆脆。
9: 奇峰3000，秀水800。桂林，一个姿态万千、拥有很多种美的地方。有的美若阳朔，烟雨漓江宛如世外桃源；有的美如龙胜，梯田稻花香，如诗如画。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片美若仙境的福寿之地——桂林永福。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是永福县10大健康长寿老人，今年105岁高寿的黄建民爷爷。
12: 叔叔你好，
13: 你好，
12: 你好，你好。哇，这是爷爷是吗？
13: 哦，
12: 爷爷，送给你的。没谢没谢，送给你啊，
14: 黄建民啊，

0: 厉害
1: 哦，1918年哦，
0: 那是不行，那我是我也不会算。
1: 爷爷，那你今年应该有100多岁了吧？嗯。那有那个什么那个身份证或者证明他年纪的东西没？
2: 这个不许啊，不能不许过来。
3: 说罢，黄爷爷的儿子就起身回屋翻找起来。
4: 哇，这个是皇室的族谱哦。
3: 这本族谱记录了皇室家族的来源和迁徙的轨迹，也见证了这个百岁大家族的生生不息。
0: 族谱啊，满口宅呀，好在小姐啊，基本人来不来到啊？
5: 做族谱的，就是说几代呀，都一起就是这个人啊，老人家啊，对后代人啊，小姐就会说，
2: 哎，赵爷。
1: 就一包哦，找到了是吗？建
0: 黄建民，
5: 黄建民
1: 哦，
5: 黄建民生于1918年9月24日戊子，第一次来的是我的母亲刘氏，她生于乙亥年的4月初3。
1: 这个记得很清楚啊，
5: 很清楚
1: 了。就是我们有这个族谱，就能够证明爷爷确实是百岁老人嘛。
5: 土库的瓷器台的。
1: 哇，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呀？
5: 以前烧回来烧火候才是通胶的。他们我们那是有僵尸，
0: 僵尸有啊，
5: 切过来的光石的土的。皇家呢，地都是我父亲的年纪大。
1: 那也很厉害嘛，他这个年纪。
5: 我皇家的就是他那个娶了他的百岁老爷嘛。
3: 105岁的黄爷爷很爱干净，就算一个人住在祖屋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5: 这个房间呢，一个卫生都是他自家的，自家搞的，扫的是垃圾都是他的，他是自己收拾。
1: 我听你说爷爷视力很好是吗？
5: 他视力还可以的，他早一年呢，在这个门口的那出来的看，我看到。在门顶那个有影子看得到。我们都没戴眼镜，我看不到的。
6: 没戴过眼镜，视力好啊，视力好往那边。我跟我来弟弟说，他在那房间里面，他就可以看到我们。
7: 我看好清楚了，看我那脖子个看得到的，没有戴眼镜的，坐两年都总还穿成布衣服的。
3: 黄爷爷的视力好，读书看报穿针引线都不需要戴眼镜，不如来做个小测试，检测一下黄爷爷的视力到底有多好。当然首先得让黄爷爷了解比赛的规则。
1: 这个口朝哪他就指哪，
5: 如果他指你他朝上，你得要上下，你得要下，你的人是右边，你的人是左边。
6: 他指哪个你就讲哪个，
3: 经过一番熟悉，百岁黄爷爷请求出战。小试牛刀，就先让黄爷爷挑战1米5的双眼视力测试吧。
1: 因为我们考虑到爷爷的年纪啊，所以我们把距离从3米缩短到了1米5，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爷爷的视力。 Round 1 Lady Go。 这个
0: 上，
1: 这个
0: 下，
1: 下哦，下，对了，这个
0: 右
1: 啊，错了，这个还是可以的，在现在这个位置是能看到0.8的。
3: 1米5的视力测试，黄爷爷轻松拿捏，也取得了好成绩。现在难度升级，距离从1米5增加到3米。这么远的距离，黄爷爷真的能看得清视力表上的方位吗？各年龄段的选手都来应战了。
8: 看得见一下。Round two。
1: 你就是你眼睛视力很好。
9: 先看他上。
1: 这个。
8: 下。
1: 这个。哦，对了，这个最小的，看得清吗？看不清了。
8: 看的是1米1。

0: 你的视力是一点五，双眼视力一点五。
1: 上下下上，看不到，更看不到了。下面的都不用找了。
0: 双眼零点零。哎呦，
1: 右这个放。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啊，看不到了。
0: 就是你的视力蛮好，你是一点二。
2: 上，右边，左下。我知道清楚了，
0: 太清楚了。阿姨，那其实你的视力也是零点六。
2: 我感觉零零了吧。
3: 公啊，你看得清吗？
2: 啊，就是上了。
3: 对了对了，这个是上。
2: 有没有？有，有。
0: 可以哦，你能看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吧？
4: 第一届百兽探秘眼睛视力测试比赛成绩出来了，黄爷爷的成绩也不赖，双眼三米测试也达到了零点六的好成绩。哇！良好的视力离不开好的饮食，走，瞧瞧黄爷爷平时都吃些什么。
5: 一般正九套的啊，正九套现在卖什么都卖什么的。
0: 那你一般去哪里买？
5: 我都街上，我的街上，两里路的我没看。
0: 那你怎么去？
5: 走路，都是走路去的。
2: 老五，你又换了。
5: 每天早上都是去买的，只有七天卖天，放冰箱不洗，洗不得。哦。讲究啊，他说因此他放到我的，他不会洗的。
0: 那你这也蛮辛苦的吧？每天都要走去给他买。
4: 为了让百岁的父亲能吃上新鲜的肉菜，78岁的儿子每天坚持步行4里路的采购食材。
5: 没得老油了，
6: 没得烧油了。
5: 那在这里看一下，不得用。哦，8块钱。
6: 他天天都来我家买肉，天天都买10块8块。
0: 那你知道他是买给谁的吗？
7: 买给他爸爸吧。
6: 他100多岁啦。
5: 要不这种。我们专门都弄到我厨房来，煮给他吃的。他是烧柴火的，煮饭、煮菜都是烧柴火煮的。每天火点的煮的，给他上火，他吃不得。
4: 猪肉切片，新鲜的食材不需要繁琐的调味品，些许盐调味即可。只是这盐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
5: 如果是粗的，食盐他不喜欢吃，都是另外和他买的。他还买什么就买什么，都听他的。每天都要写一个小时，一直在这个看的，因为烧火的要离不开人的，一天3餐都煮给他吃。
4: 一顿忙活，香喷喷的柴火饭、柴火菜出锅了。
5: 如果是煮有火水的糊。你来，洗完了吧？就那里。
2: 我去拿碗来。
8: 其实他的意思呢，就是在那里就，去饭桶去了，红木子红木门的一样去，经常都。哈哈
5: 哈。洗了碗子了没？
2: 洗了碗。
4: 由于我们的来访，黄大叔今天出门晚了些，没买到黄爷爷心仪的五花肉。
5: 这有没买呀？
2: 哎，那我是买的，不好了呢。因为人去的少，人去的不够，去的，那是咋个的？
5: 经常去了安了，那老油卖完了，没有了。
4: 烧火做饭离不开人，黄爷爷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家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家里有个百岁老人，儿孙们都当成宝贝捧在手心。
8: 那我心里高兴啊，也真好的，常常老人。
5: 我小的时候，他辛辛苦苦的帮我养大，等到他老了，走不得了，动不得了，那我们也同样。所以我们对他照顾好了，一直做个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看。
8: 他从来没得病的，因为我懂事，我50斤的，都没得病的，好健康的。我们自己带的点都不是。蛮长寿的，其实也算是跟长寿有关系。

0: 这是红旗，晓得我们是中国的。日本人派去的，对，我们是那个派去红花洋。一万嘞，啥子拿过来是红的，蓝。我家福建那个，我们享福啊。
1: 曾经的那份坚守，挥洒青春热血，是为了保家卫国，护一方安宁。历经百年世纪风雨，希望黄爷爷能够在和平年代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

0: 拜拜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7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对你们村的柳溪坚老师了解多少？
1: 不知道，我跟他不会说。
0: 那他平时和谁走得最近？你应该知道吧？
1: 不知道，不知道。
2: 行吧，先生，
0: 跟我来。有没有什么发现？
2: 没有，我进去的时候孔江子已经出来了，他们之间好像没有讨论什么。
0: 你继续盯紧孔江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我知道了。小马先生，里边那个人您和大佐准备怎么处置他？
0: 这个人大有用处，你找个大夫给他医治一下，先不要让他死了。
2: 好的，我知道了。
3: 好，
4: 队长，这里有两个毛毛壮来的人，
5: 带过来呀！
4: 你们两个跟我走。
5: 王冠中来了，进城干什么呀？
6: 我们是来探亲的，都是良民。长官，就让我们进城吧。
5: 没个进城的，都说自己良民，可到了城里，全成了共产党。
6: 你看俺们两个哪像共产党啊？
5: 共产党还能把三个字写在脸上？少废话，行，搜身。你搜这个老东西。
7: 干啥？
5: 我搜这个小娘们。过来，过来，过来。

0: 经常找你男人？
1: 回长官，看望俺姨娘。哦。哎，你要干嘛？
0: 我得检查检查，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带枪。我这在直接过我告诉你，你给我老老实接受排查，过来过来过来。
2: 哎，长官长官长官，他姨娘在城里开了家饭馆，您去吃饭不要钱，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哼，
0: 什么意思啊？我还吃不起你这一口饭吗？我告诉你，老子在城里下馆子从来就没给过钱。老东西，我看你闺女就是共产党，来啊，给我带回去。
3: 是，
0: 仔细的搜。
4: 程干兄弟，
5: 对对对，五号三中队孔江子。哎，那天咱俩在这儿，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得罪了啊。哎，请你喝个茶听个曲去。
0: 喝什么茶呀？没看正忙公务的吧？
5: 哎呀，

0: 巧，每天都那么多人，都这么搜，不累死了？愣着干嘛呀？还不快滚呐！滚滚滚滚滚滚！哎呀，我跟你说，听我的。小姐来了，听我的。听说翠香楼来了一个新妞，长得可漂亮了，我都订好了。
1: 你请？
0: 肯定我请啊！就这么说定了啊！
1: 说定了。
2: 幸亏孔娘子及时出现，要不然你们母子俩可就不安全了。看来孔娘子还没有叛变，你哥啊也就是安全的。你这脾气真的要改一改了，刚才就算是你杀了汉奸队长，咱不是一样的都跑不出来了吗？
3: 得过糖果，快点儿，快点儿！
4: 谢谢父老乡亲们给俺送行。
5: 笑什么笑啊？
6: 快点带走，带走！
4: 下辈子俺投胎做日本人，
6: 快点，
4: 给咱们日本人换换种。
2: 请您怎么被二鬼子给抓住了呀？
7: 这汉奸做过真没人性，把青梅树打成这样。
2: 你千万别冲动，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你姨娘家，然后我们再做重长计议。
1: 德强，这一上午了，旁人相马也不找你呢。
8: 肯定还没有想到怎么对付我们的花招吧？敌不动，我不动，他们不着急，我们也不着急，该喝茶喝茶，该睡觉睡觉。对了，上次说你饿不饿？你要是饿的话，我叫人送饭过来。
1: 我哪有心思吃饭呢？
8: 有人来了。
9: 请进。
8: 看一看什么饭菜。哎呀，赵德叔，饭菜不错呀。啊，来，赵德叔吃饭。
1: 哎呦，我吃不下。
8: 常所说，吃不下也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怎么能不吃饭呢？不把这些饭菜吃光，相马和庞文又该怀疑咱们了。啊，
1: 你就不怕他在这菜里边下药啊？我可听老人说啊，有一种药，你吃了以后，问你啥你说啥。
8: 常所说，这些话你也信啊？这些都是说书人编排的。再说了，如果真有这种药的话，那咱们和相马庞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咱们下了，还用等到现在呀？
1: 是啊。
2: 哎，要是你姨娘没搬家的话，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你姨娘了。
10: 都快记不得俺姨娘的模样了。

0: 娘，这门没锁，里面肯定有人，应该是没听见，我来敲。
1: 喂，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2: 谁呀？
3: 大娘，你们找谁呀？
4: 这里是葛家吗？
3: 是葛家。您是？
4: 我是葛莲家里人的妹妹，王官庄来的。
3: 哦，您是王官庄的姨娘啊？
4: 啊，您是？
3: 我是顺子的媳妇儿，姨娘。
4: 顺子的媳妇儿，可不嘛，顺子都30多岁了，可不得成家了。
3: 是啊，姨娘，快进来，快进来，姨娘，哎，来。娘，您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5: 谁来了？
3: 看，这是谁？娘，
4: 姐。

0: 哎，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1: 我们来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0: 快快快，快坐，快请坐，快快快。
1: 医生来看看你，没有什么别的感触。二呢是来告诉你，大娘和娟子已经顺利进城了。
0: 已经进城了？
1: 啊，
0: 那还挺顺利的哈。
1: 啊，开始不顺利，后来孔湘子的出现，猜忌他们解了围啊。
0: 那看来孔湘子还是派上大用场了。哎呀，
1: 但是老张又说了件麻烦事儿啊。
0: 什么麻烦事儿啊？
1: 说这个守城的伪军队长是个铁杆汉奸，他守在城门口上，对我们攻打木海县就是一件麻烦事儿。
0: 那能不能先想办法把他除掉？
1: 那肯定要把他除掉。永军啊，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前三步，现在要开始完成第四步。
0: 我要进城了，
2: 没错。你带领武工队进城，潜伏下来，保持和德强、娟子的联络，收集情报，等到总攻的时候里应外合，一起行动。
0: 徐团长，您的意思是？
1: 于团长的意思是，我们要防着孔娘子，
0: 他不给我们打开城门，我们就自己打开城门。
2: 我明白了，于团长，您放心。
3: 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真没想到，我上次去王庄庄，娟子还是个小丫头呢，现在连孩子都有了。<笑>可不是嘛，这一眨眼的功夫啊，你看，咱俩都老了。可不，<笑>俺姐夫和顺子呢，怎么没见到他俩呀？
4: 你姐夫早就过世了，顺子在城里开了个铺子，中午不回来。
3: 妹子。
4: 你赶紧跟我说说，你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
3: 你妹夫啊，也死了，是被村子里的汉奸给害死的。还有啊，你那个小外甥女儿，也被鬼子给杀死了。那个小外甥女啊，还不到5岁，被日本仔活活的给折磨死了。这日本人没人性，他就不是人。
4: 是一群畜生！娘，日本人就是那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3: 日本人干尽了坏事，早晚会遭报应的。是啊，哎，对了，那个蝉子呢？蝉子它成家了没有啊？蝉子，它还没嫁人呢。
4: 现在跟着一个给日本人当差的男人，我跟他哥劝了他好几回，让他跟这男人断了，可他就是不听。
3: 姨娘，您知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干什么的？
4: 给日本人当翻译，虽说干的是汉奸的差事，可对蝉子都还算不错。
5: 共産党を殺させます。これが奴を試す最も確実な方法です。タツ殿、もっかこの方法しか奴の本性を探る方法はございません。さすが相馬君だ。君の頭はいいね。
4: この件、君に任せる。
6: はい、任せください。
4: 娘，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蝉子姐跟的男人竟然是那个翻译官。我也没有想到。哎，你说这个情况要不要向于团长他们反映？
6: 这是重大发现，必须要向组织汇报。
4: 娘，您还记不？

0: 记得上一次鬼子来扫荡，把咱们的乡亲抓到学校院子里认人的时候，当时这个杨翻译就在场。我觉得他不像是个会泯灭良心的人。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想起来了。他跟王竹那样的汉奸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姨娘也说了，说他挺心疼婵子的。这样的人啊，即便是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0: 所以我要向组织汇报，希望组织能同意我策反这个人。
1: 这样能行吗？要是不行的话，可是会害了你婵子姐。
0: 此人身份特殊，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
2: 会对咱们有很大的帮助。
1: 那倒是。
3: 小马又耍什么把戏？
4: 不知道，反正没什么好事儿。哦，你母亲和你妹妹进城了。
3: 那就好。现在是带我们去哪里？
4: 刑场。
5: 于先生，你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6: 报告小马先生，在下不知。
5: 那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地下招投员，有的是被共产党策反的背叛者，他们都是和皇军作对的人，也是将死之人。
6: 小马先生，你是要杀了他们吗？
5: 我告诉你，凡是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那都是这个下场。
7: 撃ち方よい。
5: 刘先生，这是没见过杀人。
6: 报告小马先生，在下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杀人，所以感觉有些不适，还请小马先生谅解。
5: 理解，因为你是文化人，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皇军作对的人都是什么结果。
7: 不对。中国。

0: 小马先生，在下虽有效忠皇军的决心，可在下毕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类的书生。今让我看这样的场合，是何雄心啊！<笑>刘先生是一个文化人，如果对我们的杀人把戏视若无睹，我反倒怀疑刘先生了。正因为刘先生不适应，我才信刘先生。
1: 谢谢小马先生的信任，我可以走了吧？等一下，我在你们中国看过一本书，叫《水浒传》，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要想入梁山当好汉，必须先拿夺命状。我非常崇拜这些英雄好汉，今天也不妨借这个场合效仿他们，也拿一个夺命状吧。
2: 小马先生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杀人吗？<笑>
3: 你不用紧张，第一次杀人都不敢，杀的多了胆子自然就大了。
2: 带上来，
4: 快点，磨蹭什么呢？
5: 小马先生，人已经带到了。

0: 报告下马先生，这个人我认识，他叫李庆林，别人我不敢杀，可是他，我一定要杀，因为就是他把我关起来折磨我的。<笑>
1: 那正好啊，那今天就是你报仇的机会，
0: 李庆林，没想到吧？有一天你会落在我吕西谦的手里。
2: 你跟王简之一样，都是汉奸、狗东西、卖国贼。那天咋没一枪崩了你？啊？哈哈哈，狗东西！
0: 李庆林，你骂吧。你尽情的骂吧，识相的就乖乖的投降，也许相马先生会饶你一命。如果你再顽固不化，你的下场就和他们一样。
3: 你不必劝他了，他要是投降，就不会有这一天了。我就是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环军作对的人是什么下场。把枪给他。
0: 嗨。
4: 先生，枪已经上膛了。

要紧张，慢慢来，你只要轻轻地活动扳机，从此就会脱胎换骨，

0: 对不起，小马先生，我开枪晚了，让您受惊了。
1: 虽然李先生枪是开慢了一点，但是毕竟是开枪了。

0: 大佐阁下，您找我来有什么指示？哦，尤桑，走，司令。
1: 谢大佐阁下赐座。
0: 尤桑，
1: 哎，
0: 我一直拿你当朋友啊，可你并没有拿我当朋友。
1: 卑职惶恐。
2: 不明白大佐阁下是什么意思。如果卑职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卑职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0: 姚桑，不要紧张，坐。
2: 姚桑，你在我身边一直恪尽职守，我非常满意啊。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该瞒我。

0: 大佐阁下，卑职愚钝，请您明示。你父亲前天的60大寿，你没有告诉我，这让我非常失望啊！
1: 大佐阁下，请您见谅，不是卑职没有向您汇报，而是。
2: 前天您设宴款待李先生，我怕给您添麻烦，所以才没有向您汇报。刘桑，
0: 哎，
2: 你错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告诉我。就算我不能前去道贺，最少我可以派人去送一些礼物，略表我的心意。这次我原谅你了。
0: 不可以再有下一次。是，大佐阁下。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送给令尊，略表我的一点心意。大佐阁下，怎么能让您破费呢？您的心意，我转告给家父就可以了。但这礼物，在下是万万不能收啊！
2: 不，这个礼物。 你必须要收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也不会亏待朋友的家人。请收下。
0: 我替家父谢谢大佐阁下的厚爱。

0: 小强，你也别太难过。庆林不会白白死的。
1: 庆林说：“虽然不是被我所伤，却是因我而死。”
0: 其实孔江子说的也有些道理，庆林不死，相马是不会相信你的。大强，现在你别胡思乱想了，后边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呢。其实你们都不懂得相马的为人。 他把庆林叔带到俺的面前，故意的试探俺。如果俺不开真相，他会认为俺是庆林叔的同党，是共产党。如果俺开真相，又不符合一名教师的身份，同样被怀疑。
2: 吕西谦杀那个共产党的时候，一直犹豫不决。这是不是可以证明他也是共产党，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同志？
3: 可他毕竟是开枪了。
2: 可是，
4: 他根本就没有打中那个共产党，
2: 似乎是有意留他一条活口。
4: 可他毕竟是一名老师。
2: 他在王官庄被王检之发展成内线之后，一直做的是地下潜伏工作。他从没杀过人，第一次开枪杀人能做到如此，已经是不错了。如果他不开枪，或者是一枪毙命，我倒要怀疑他的可信度了。
4: 那照这么说，像马先生，您完全相信他了？
2: 综合这次的考验。 和内敏共产党的口供，我们暂时可以相信他。不过，也不要放松对他的监视。另外，你再给他找处宅子，不要让他再住招待所了。
4: 小
2: 马先生，这是为什么呀？
4: 您
2: 要让他住到外边，那监视起来可就没这么方便了。
4: 你不要多问，按我说的就做。记住，无论他和什么人接触。

0: 下来，随时向我汇报。
1: 嗨，
2: 李先生，就这儿。吕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
1: 非常的满意。嗯，
2: 是这样的，吕先生，这里啊，以前是个教书先生的地方。这教书先生在学校散播了对皇军不利的言论，煽动学生加入共产党，被我们给拿了。这地方啊，就充公了。吕先生，您也是读书人，住在这儿正好。
1: 我一定引以为戒。啊，对了，侯队长，我想问你个问题啊。我们在招待所住得好好的，为什么相马先生突然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
2: 啊，是这样的，吕先生，相马先生担心您在招待所那种地方住得不习惯，怕委屈了您。再说了，那儿都是日本人，你们言语不通。
1: 侯队长，回去啊，替我谢谢相马先生。哎，我也谢谢侯队长替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住处。
2: 吕先生啊，您太客气了。这以后啊，这大家这都是朋友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尽管开口就是，不用这么客气。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相马先生啊，还等着我回去复命呢。
1: 谢谢侯队长，侯队长啊，慢走。
2: 好好休息，啊，走了，走。
1: 啊，进去看看。啊，不错呀，啊，哎，张大叔，看来相马为了考验我，真是没少花心思呀。哼，
3: 相马这个老鬼子心眼太多了。你说他让咱们搬到这儿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张大叔，我们俩呀，住在哪里都一样，都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呢。住在这里呢，比住在招待所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避免了隔墙有耳。
3: 哎，那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1: 下一步换身衣服，洗漱洗漱，进城吃顿好的。
3: 德强，咱进城可是有任务，别光顾了图享受，把任务给忘了。
1: 常可说，俺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啊，俺是那种吃喝玩乐的人吗？现在日本人啊，还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警惕，我们还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我们要等到合适的时机，不能着急的。
3: 是我心急了。哎，我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1: 那好，那就换身衣服，上街逛逛，吃顿好的。
3: 好。
2: 以后一天24小时，不管什么时候都给我仔细的盯着，只要从这个院里出入的人都要立刻派人给我盯上，并马上向我汇报。
4: 是是。
5: 哎，你们两个把东西放这儿吧。
6: 哎呀，这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不过日子啦。
5: 喂，别乱说，这可是庞门大佐送给老爷子的贺礼，我这儿没敢给他送过去。哎，你这要去哪儿啊？
6: 啊，刚才我哥来过，说我娘找我有事儿，我这不正准备过去呢。
5: 那正好，你把这些东西带过去，就算是咱俩给老娘的一点心意吧。
6: 哟，这么多东西，这我怎么带过去啊？
5: 让他俩帮你送过去。哎，你俩听着啊，

0: 一会儿帮着太太把东西送过去。听着，给我听好了啊！回来的时候，把那嘴闭严实点儿，不该说的别说啊。
1: 知道了，
2: 知道了。啊，
3: 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0: 去吧。
3: 哎，
0: 来，给他接下来。
4: 娘，你们把东西赶紧送到屋里去。
5: 两位长官，
6: 拿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
4: 娘，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你们把东西赶紧送到屋里去。
7: 这里吧。

0: 这儿还有孩子吗？娘，我嫂子，我儿媳妇儿在里边奶孩子呢，你们进去不方便。哦，
1: 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您别见怪。
0: 东西送到了，那你们就先回去吧。哎，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走，叔叔，叔叔，阿姨辛苦了，慢走。 娘，您现在怎么疑神疑鬼的？还有，我嫂子什么时候有孩子的？我怎么都不知道。
2: 妹子，娟子，都出来吧，没事了。娘，您在跟谁说话呢？娘，他们是……这是你姨娘，这是你娟子妹妹。姨娘。
3: 真的是姨娘，姨娘，你什么时候来的？俺们上午就来了。婵子，这是你娟子表妹。
2: 婵子姐，娟子，你都长这么大了，这小模样，长得真俊啊。婵子姐，
3: 刚才那两个伪君是来干什么的？帮表姐来送东西的。婵子。
4: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乱花钱，你又不听。哎呀，
3: 娘，那东西不是我买的，是……
4: 是杨翻译买的，对吧？不巧，好像有人跟着咱，不知道，从我们出来的时候就被盯上了。别管他们，我们管我们的。小马先生。 我的人跟了一天，没发现他们跟任何可疑的人接触。
5: 他这一天都在街上闲逛吗？
4: 是啊，就在街上闲逛。
5: 是不是你的人被他发现了？不会，
4: 小马先生，我的人一直和他们保持距离，而且中途还换了两拨人。小马先生，说不定这吕西谦是真心投奔皇军的。
5: 现在这么说，还言之过早。不过，混账子说。
6: 刘西谦有问题，那么孔章子也一定有问题。你不但要盯紧刘西谦，还要找机会从孔章子那里谈谈股份，
4: 也许是他们串通好的。
7: 这下明白了，这些特务也太狡猾了，
6: 整天那么盯着咱们，这样一来，咱们都没有机会和同志们联络了。
7: 特务再狡猾，也有麻痹大意的时候。

0: 奥叔，我们现在的任务并不是和同志们取得联络，而是使庞文和相马放松对我们的监视还有警惕啊。
1: 哎呀，可是这么一来，咱们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有进展呢？
0: 现在不是已经有进展了吗？
1: 啊，
0: 至少我们在城里有个落脚地了，对不对？不过俺现在最担心的是安娘还有娟子，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杂货糖果，杂货糖果嘞。
3: 大叔，买一个拨浪鼓。
1: 哎呀，给你，
3: 谢谢啊。不用找了。
1: 哎，好。
3: 这次攻打木海县城，上级怎么说？会不会来支援我们？
4: 现在战事吃紧啊，整个胶东地区都在跟日军作战，似乎抽不出人来支援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啊。
3: 靠我们自己？那这次可是一场硬仗啊。
5: 是呀，如果这次计划成功了，我们里应外合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6: 是。报告，
7: 进来。县城的同志送来的情报。
4: 知道了。太好了，真是意外的收获啊。啊，
3: 意外收获？什么意外收获呀？于团长，林政委，这次咱们选娟子进城还真是选对人了，真没想到这娟子的表姐啊还跟日军翻译官有这层关系。
8: 于团长，黄县长，于团长，林政委，
4: 李行同志啊，你真来的是时候。
9: 有娟子的消息了，他们在城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3: 给自己看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

0: 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对，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哎，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

0: 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

0: 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 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

0: 为师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为师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为师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为师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为师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为师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为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为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为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为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朗为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为师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为师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

0: 我带，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红。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林政委，李同志啊，你真来的是时候。
1: 小娟子消息了，他们在城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给，自己看吧。哎呀，
1: 我这之前没听娟子跟我提起过呀，这应该是好消息吧？
0: 渤海县有4座城门啊，都是日伪军。 混合驻防，本来我还担心啊，你怎么带领武工队同志进去？现在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哎，坐下。来，哎，好。什么办法？娟子的
0: 表姐是日本翻译官的一家人，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关系。我们要通过娟子的表姐想方设法拿到日本翻译官的特别通行证。有了这个通行证，我们进城不就方便了吗？啊，
1: 没错。
0: 我回去了以后，马上就做好进城的准备了。好，回去马上准备。哎，
1: 你过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现在呢，没事了。
0: 是着急的要进城呢，赶紧去吧。哎，
1: 那这个留给你们。那我就没什么事了，
2: 快去吧。好。
3: 至于这么紧张吗？大惊小怪什么？一个酒楼的伙计，看准了再说。
4: 李先生，您订的酒菜，小的给您送来了。老张同志啊，你可真有办法。
5: 敌人不会顺藤摸瓜的找到你吧？不会，最远楼的伙计啊，也是咱的同志。<笑>好，
4: 那我就放心了。老张同志，到底是老同志，经验就是多呀！啊，<笑>哎，对了，有没有吃饭啊？没吃饭的话，坐下来一起吃啊。
5: 不了，我就不吃了。我说完正经事儿啊，我就走了。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娟子和聂慕剑啊，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帮我们搞到特别通行证。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真是太好了！只要江局长他们一进城，咱们的计划又可以往前推进一步了。
5: 对呀。哎呀，不过现在还有个难题，就是怎么能除掉伪中队队长聂成才。聂成才这个人呢？
4: 是个铁杆汉奸，凡是进城的人都要经过他严格的搜身，所以于团长担心啊，永泉他们即使拿到特别通行证，要想混进城内，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5: 俺这两天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不过还没有想到一个妥善的办法。是啊，于团长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不过于团长说了啊。 此事不能贸然行动，不能因为要除掉一个汉奸，而让你暴露身份，这样太不值得，所以你千万得冷静。请组织放心，俺不会乱来的。好，那我就先走了啊！我不能多待，我待时间长了，头部会怀疑的啊！我先走了。
6: 嗯，废话。嗯。
7: 哎呀，好在兄弟啊，啊，最近你在日本人面前那可是红的发紫啊，天天出任务，这么忙，你都有空来老哥这看看，真是给面子啊！哎，
6: 哥，这是什么红的发紫呀？就是我这还不是跑腿了。哎呀，这几天呀，这还把我腿都给累细了，这日本人还是不满意。嗯，
7: 说说吧，这最近有什么新任务？
8: 三兄弟，我不瞒你，黄军不相信那个吕希谦坏党，盯着他。哎，
7: 哥，你说这吕希谦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8: 这还真就保不齐。我跟黄军都说了，我在城里给黄军当差，那个吕希谦呢是在咱庄子里教书，平时里也没什么来往。如果想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

0: 反党。
1: 嗯，
0: 这事儿还得靠你去调查。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小马先生突然造访，不知道有何指教啊？
4: 哦，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想向刘先生请教一下。
3: 原来是这样，小马先生，请里面谈话。

0: 有什么事情只管问，在下一定知无不言。
1: 刘先生，你在王官庄潜伏很长时间，对那里的共产党一定很熟悉吧？哎，
0: 在下惭愧啊，没能像王校长那样深得共产党的信任，只能在边边角角打听一些情况。不过请下马先生放心，我对王官庄共产党的内部机构还有人事安排还是有所掌握的。哦，
1: 是这样，我向你打听一个人，看你知不知道，上次我们对王官庄找供的时候，抓获了一批妇女，后来被一个共党分子伪装成我军人员混了进来，救走了那些妇女，你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0: 夏马先生，我正想找机会向你汇报此事，只是一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个人我知道，此人叫冯德强。哦，
1: 冯德强。
0: 没错，他叫冯德强，他不仅是八路军，还是王武功的队长。这个人做过很多对皇军不利事情，所以那些土八路把他称之为英雄，对他的事迹是大肆渲染，添油加醋，成为八路军抵抗皇军的典型人物。
1: 他都干过什么？
0: 小马先生，他不仅救走了那些妇女，我还听说庞文大佐的眼睛也是被他炸瞎的。因为这件事情，他即将被提为八路军的连长。
1: 我对，原来所有的罪恶都是这个冯德强干的，真是罪该万死。霍队长，给我记住这个冯德强，把他给我活捉回来。我要。
2: 嗨，
0: 小马先生。我认识这个冯德强，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把他给抓住，带回来，献给向华先生。
1: 谢谢刘先生，你通知你的内线，搜集关于冯德强的情报，掌握他的动向，及时向我汇报。
0: 明白。
1: 好了，时候不早，我就不打扰我刘先生休息了，告辞了，不送了。
0: 向华先生，请。
3: 哎。
0: 向马先生，请慢走，我就不远送了。
1: 你好好休息吧。
0: 谢谢向马先生。

0: 真是吓死我了！刚才小鬼子突然问起你，我还以为他知道你真实身份了呢。哼，你可够冷静的，要我呀，早露馅了。
1: 张泽说，一开始啊，俺也怀疑俺自己身份暴露了，不过没有办法呀，事到临头，只有硬着头皮咽下去了。
0: 可你怎么能把你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呢？
1: 张泽说，最好的谎言。 就是在三分谎话中加入七分真话，这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人摸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不过这话说回来了，以刚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掌握了什么情报，如果索性把真话全部告诉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
0: 不过以后啊，你得更加小心。 因为鬼子已经注意到冯德强这个名字了。
1: 是啊，常德说，你说的对，鬼子已经注意到。

0: 我睡不着，想找本书看。
1: 找到了吗？
0: 没找到。
1: 那你说里谈的什么？
0: 没什么。

0: 你拿他干什么？我要是说帮普通老百姓进城，你肯定不信。没错，我是在帮共产党做事。你要是想抓我去见日本人，我没意见。你帮共产党做事？
1: 你为什么这么做啊？日本人很快就会完了，县城很快是共产党的天下，到时候我们怎么办？真枪，你弃暗投明吧？胡说八道！你知道你这么做让日本人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日本人有多狡猾、多残暴，你不是不知道。我们敢背叛他，就是死路一条。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日本人战败怎么办？你以为共产党会放过你吗？就算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跟你计较，那城里的老百姓，就凭一帮土八路，就想打败日本人？
2: 忘了，这里是中国。看来共产党没少给你洗脑啊！他们是不是还承诺你，等打败日本人之后，还还你名誉？难道你不想洗脱骂名，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一辈子都背负着骂名，活在痛苦和不安之中吗？你别忘了。
1: 杨伯伯一直都希望着你能够悬崖勒马，重新做人。难道你想让他死不瞑目吗？住口！看来你真的被共产党洗脑了。你去投奔共产党吧，今后咱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
2: 决定帮共产党对付日本人了，要么现在就杀了我，要么抓我去见日本人邀功领赏，我换。

什么阴谋，我不想知道。今晚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过。从明天开始，你要再敢跟共产党有任何来往，我绝不饶你。

0: 我一不小心了，被他发现了。啊，绝不安全了，咱赶紧啊，带孩子走。
1: 娘，你先别着急，坐。

0: 我们先把这件事情给他们说一下，听我说。哎，如果杨帆已要决定来抓我们，他早就带人来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就说明他还不打算来抓我们。婵子姐，你觉得杨帆已会向日本人告发我们吗？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听他话里的好像。
1: 要不然昨天晚上他不就把我送回日本人了？那说明他对你还有些情分。他知道，如果告发了我们，你也脱不了关系，所以他才不打算向日本人告发。那难保他以后不去告发？总之啊，这个地方不安全了，咱们得赶紧走，免得啊连累了你姨娘家里。
2: 妹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叫你们住这儿，我就不怕被连累。
1: 你说你们，
0: 要不这样吧，为了防备鬼子真的来抓你们，你们先出去躲躲。我们家还有个
1: 院子，平时不住人，就是放些顺子店里的杂物。要不你们先去那儿躲躲，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也好通知你们。哎，
0: 这样好，姨娘，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呦，一家人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0: 娟子，那我现在怎么办？既然杨帆已没有告发你，也没有把你赶出来，那你就先回去，继续。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啊！好，我听你的。
3: 没能帮我们搞到特别动行程，而且在行动的时候被杨凡一发现了。
4: 怎么回事？还有俺表姐，现在怎么样？放心，他们没事。
3: 乐章同志，安娘还有娟子，他们都转移了吧？他们不能再住在俺姨娘家了，否则随时都有危险。
4: 你别担心，娟子和你母亲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这是新的地址，看我给他烧掉。
3: 明白。对了，杨帆一此人知道俺表姐为我们做事情，他是什么态度？他对你表姐说，他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但是从今往后，不许他跟咱们掺和在一起。你觉得此人的话可信度有几分？
4: 从目前来看，他倒是说到做到。否则的话，你母亲和娟子不可能安全转移，我也不可能到这儿给你送情报。看来此人对俺表姐的感情倒是真的。这个人俺也暗中观察留意过，不像是大恶大奸之人。对了，组织上对此人的态度是什么？
5: 能策反，当然最好。如果策反不了，那只有除掉。
6: 刘总，
5: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我呀？没有。说吧，你知道我不喜欢吞吞吐吐的人。
6: 哎，不是。
5: 真的没有，你不说我也知道。哎，令尊的事发愤吧？啊！令尊知道你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他大发雷霆，甚至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这样。 是你很有压力，有三，回去转告你的父亲，等战争胜利后，你和令尊一起去日本生活。到了日本，没有人会去笑你们，甚至会有很多人会非常爱戴你们，喜欢你们。
6: 多谢大佐阁下的厚爱。

0: 在下一定转高家父。嗯，表嫂，嗨，好好干，嗨，在下，工程在即，永泉和咱们的武功队进城刻不容缓。现在你表姐没能拿到特别通行证，所以我们得尽快想一个别的办法。
1: 只有一个，什么办法？除掉聂成才，让孔江子去收城门。我也知道这是个好办法，可是怎么除掉聂成才？
2: 俺倒是有一个主意，不知道可不可行？
1: 你说，
2: 老张同志。
1: 你负责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某个地下交通站，俺负责除掉聂成才。你不
0: 会是想让咱们的同志做诱饵？这样的代价会不会太大了？你知道咱们建立一个地下交通站有多不容易吗？
1: 老张同志，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们要搞一个假的地下交通站。另外。
3: 为了使聂成才上钩，我们还需要孔江子的配合。哦，嗯，实在啊，实在。哎，兄弟，嗯，听说这向往先生找你去问话去了？哎，
4: 别提了。 我姐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就觉得骂我。为什么呀？说我与皇军丢人了。哦，守城门的时候嫌我手脚不干净，嗯，影响了皇军的声誉。呸！他以为老子愿意守城门啊？天天挨骂不说，一点油水都捞不着。
3: 是，这守城门呐，那这不是个好活儿，是吧？嗯，哦，过去我也守过城门呐，啊，那个罪我是知道的。八路军一攻城，首先打的就是守城门的。哎，不是，你看向马先生是你姐夫呀，你跟他申请申请啊，换个岗位。
4: 最好跟着皇军去扫荡，那一扫荡啊，搂钱呐，啊，你以为我没跟他说过呀？不同意啊？哎呀，还说什么？你先看着，等以后有了立功的机会，让你露个脸，然后再给你个美差。屁！这城里是皇军的天下。
3: 共产党又不敢来，还说什么啊？这守城门呐，是官小权力大，想让谁进来就让谁进来，想拦着谁就拦着谁。哼！我跟你说，这向马先生，他说的话没错啊。向马先生，那在我们这儿，除了庞文大佐，他就是这岗啊。他说有机会，就肯定有机会。
4: 是不是？再找着他，他要没机会，能给你制造机会，是不是啊？嗯，嗯，你说的对，嗯，明天我就去找他，这就对了。来，喝，哎，哎，是。
5: 姐夫，这是我姐最喜欢的胭脂水粉，你晚上带回去，就说你买了，她肯定高兴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又忘了怎么称呼我了。
6: 向马先生，看在您对我姐的份上，你就给我换个岗位吧。我给你换个岗位，谁去守城门？那保安队那么多人，你随便拉一个来不就行了吗？
5: 这么重要的官家，随便找人顶上去，出点问题谁负责？
4: 那。

0: 要不让孔江子来，我觉得他对皇军还挺忠心的。
1: 你懂什么？孔江子始终敌我不明，我对孔江子只是表面上的信任，对他的一举一动始终都在监视。万一他要是共产党的人，把他们的人放进来，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0: 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让他来守城啊！咱们就是要看看，看他会不会放八路军进城。如果他真的投靠了共产党，放八路军进来，正好啊，咱们把他们全部一网打尽。这可是大功一件的。
1: 算你说的有点道理。明天正好有一个剿共的行动，你跟着一起参加吧。能不能露脸，就看你的了。
0: 谢谢姐夫，啊不，谢谢向王先生。什么行动啊？
1: 最近在城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我会派霍三去铲除这个毒瘤，就在明天行动。霍三对付共产党比你有经验，你和他学着点。
0: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表现，让您在大总面前好好露一把脸。
1: 好了，我还有工作要忙。
0: 行，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1: 你先去吧。不中用的东西。
2: 于团长，我不同意德强这么做，这太危险了，这简直就是在玩火呀。如果他失败了，不光他自己生命有危险，咱们整个工程计划都会受到影响的。
3: 黄明同志，要是德强他们成功了，涌泉和他的武工队就可以顺利进城了。
2: 于团长，咱们这是在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呀。如果一步棋走错的话，那有可能满盘皆输。我宁愿他们不攻城打保守战，也不愿意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
4: 黄敏同志，我们应该要相信德强，既然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他应该有一定的把握。再者，这也是德强取得敌人信任的一个机会。
2: 是，可是这整个计划所有的步骤德强都是假设的，这中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万一一个环节出错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3: 黄明同志，攻打莫海先生首先就要进城，除掉聂成才，孔江子才有希望给我们打开第一道关卡。如果不除掉此人，那我们就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来攻打城门。我们现在的兵力有限，我们必须精打细算，把伤亡降低到最大程度。
2: 这个我知道，可是万一他要失败了呢？
3: 退一步说，即便是德强失败了，我相信德强也不会出卖我们。大不了我们再打一场保守战。
4: 我们让德强和孔江子进城，就是为了给我们攻城制造有利条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2: 既然您二位都这么说，那我就不反对了。但是一定要告诉德强，让他注意自己和同志们的安全。
3: 放心吧，我们已经再三叮嘱冯德强同志。
1: 范司总，
5: 哇，糟糕！
1: 嗨，
5: 吕西坚、秋山的跟我是胜得有高。
1: 報告いたします。調査は随分進んでいますが、我々が想像する以上に複雑な人物です。
5: 何のこと？
1: 今のところ疑わしいところはありません。我々の指示した通りにおとなしく生活をしております。しかし我々に与える印象はどんどんあやふや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彼が一体どんな人物なのか確証が持てないでおります。
5: そうか、何か別の方法ありますか。
1: 私に一つ考えがございます。明日共産党地下交通拠点の破壊作戦を決行します。大佐殿、そこに彼を同行させ我々の味方なのか敵なのかをはっきりさせたいと存じます。
5: そうしよう。
6: 何队长，他们大佐召见我什么事儿啊？
7: 吕先生，你还是不用多问了，等你见到庞文大佐就知道了。

0: 哎，你这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1: 啊，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啊，但是每次来这心里啊还是有点紧张。嗨，
0: 李先生不用紧张，只要你没做对不起庞文大总的事儿，庞文大总是不会为难你的啊。
1: 这是当然。
0: 来，
2: 太子殿，今日は城門の守りにつかせ通行人の検問に当たらせようと考えていますが、何かご意見はございますか。
3: 相馬君はどう思う。
2: コンジャンズは今のところ態度を明確にしておりません。しかしこれは絶好の機会です。我が帝国陸軍への忠誠を試すことができます。
3: 城門、法令重要の検問所で一旦失ったったら結果は想像に足りない。必ず密着してしっかりと人に発見して検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 わかりました。人をやって彼を監視させます。
4: うん。報告大佐阁下、相馬先生、我把吕先生请来吧。
1: 大佐阁下、相馬先生。
3: 吕先生，我听相馬君说你这几天身体不舒服，现在看来气色不错，没有什么问题吧？啊，
1: 多谢大佐阁下关心，我已经好多了。
3: 嗯。哎呀，吕先生啊，我还担心你不能很快康复，会错过一场好戏。
1: 错过一场好戏？大佐阁下，恕在下愚昧，听不懂您的意思，还请大佐阁下明示。
3: 明天我们要进行一次摧毁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行动，我想吕先生一定很感兴趣吧。
1: 大佐阁下，这么重要的行动你是想让我一起参加吗？
3: 是的。
1: 太好了，大佐阁下，谢谢您的信任和错爱，我一定好好的配合，绝对不让大佐阁下失望。
2: 吕先生，明天这次行动抓共产党，宁肯杀错也不能放过一个，你可不能像上次那样犹豫不决了。
1: 请相马先生放心，有过上次的教训，我现在的胆子大了很多，我一定好好的表现，绝对不让一个共产党从我的枪口下逃脱。
2: 那就好，那我这次就看你的表现了。
1: 多谢相马先生，大佐阁下，我一定好好的表现，争取更多为皇军效忠的机会。
2: 哟西，
5: 进。
0: 吕先生，一会儿可要谨慎点，别让共产党伤着了，也别让共产党跑了啊。
1: 侯队长放心，我会小心的。
0: 都给老子长点眼，别放走一个共产党。
5: 行动，
6: 今日抓人。

真是邪了门了，带我进去看看。人呢？

0: 怎么回事？
1: 郝队长，郝队长，他是共产党，就是他开枪打死了队长。郝队长，幸亏带人冲进来的不是你啊，要不躺在这里的就是你了呀！
2: 吕先生，我想知道当时现场的情况。

0: 大佐阁下，事情是这样的，我和聂队长带人进入了院子，每个兄弟都到各个房间去搜查，都没有搜到共产党。就在这个时候，跑过来一个队员，告诉聂队长说他找到了线索，聂队长就跟他进入了那个房间，然后枪就响了，再然后，聂队长就死了。 这个人是如何向聂队长开枪的？啊，我当时正在顾及搜共产党，我听见枪响之后就跑进了那个房间。当我跑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就看见聂队长已经中枪倒在了地上。至于怎么向聂队长开的枪，我想应该是趁聂队长不注意的时候，那个队员向他开的枪吧。
1: 你继续说。
0: 啊，小马先生。 大佐阁下，我看见聂队长中枪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就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我就快速的掏枪向他射击。就在这时，他也开枪向我射击，可是他那一枪并没有打中我的要害，而是击中了我的胳膊，而我的枪却把他给打死了。只可惜没有留下活口，不能继续审问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李先生，你受惊了，辛苦了。 刘总，
3: 嗨，
2: 你送吕先生下去休息吧。
3: 是。
0: 大佐阁下，小马先生，在下先告辞了。

0: 这个队员的身份背景调查清楚了吗？报告大佐阁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人在加入保安团之前就是街上的小混混。按理说，他不应该是共产党的内奸。我怀疑吕先生在说谎，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怎么搞？是。
1: 君はどう思う？現場の調査報告によれば、新隊長の衣服と傷口から焼夷反応が出ております。新隊長はかなり近い距離から射殺されたようです。現場にいた者の証言では、隊員が先に部屋に入り、留置支線は後から入室。その後、短い間隔で2発の銃声がしたとのことです。 劉詩賢の証言とも一致します。総務課の言った通り、共産党の内定機は劉詩賢じゃなくてこの人です。大佐殿、それは表面的な事象につきません。具体的に何があったかは不明ですが、私が考えますに、劉詩賢はこちらの味方で敵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さもなくは、
2: 奴は手強い相手となります。兄弟，你受累，帮我去那边买包香烟。
3: 是。
2: 哎，李先生，您在王官庄教书也有些日子，我呢想向您打听一件事情。
3: 杨先生，请说。
2: 您知不知道王官庄有什么人在城里面有亲戚呢？不好意思，
3: 杨先生，我平时呢都是待在学校比较多，和村里的人没有太多的接触。杨先生，你们这些有什么事吗？
2: 没事，只是一个朋友托我打听一下。
3: 那既然李先生不知道，那我就不麻烦您了。杨先生，您客气了。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好，那就谢谢李先生了。
4: 杨经理，您坐。
2: 那您请。
3: 好。
2: 于先生，那我就不进去了，你还有伤在身，好好休息。
3: 谢谢杨先生关心，你还要向庞文大佐去复命，我也就不强留了。改天有时间，我们再好好的畅谈一番。
2: 好，那我就告辞了。
3: 杨先生慢走，不送。

0: 你受伤了，嘘，把门关上，里面再说。
1: 伤到底咋回事啊？哎，没事儿，一点皮外伤。伤的这么重，你还说是皮外伤？哎，我在家等你，你老不回来，我就担心出什么事儿，你还真就出事儿了。你看，哎呀，张所长，别激动啊，坐。张所长，俺告诉你啊，受点伤也是值的，任务完成了，你也正在那个狗汉奸被俺给除掉了。
0: 真的？
1: 任务完成后，俺被送去日本人的医院处理伤口，然后庞文还有向马又对俺审问一番，才放俺回来。哦，对了，老张同志来过没有？
0: 他刚走，他说啊，孔江子被判去守城门了。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4: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我们已经在城里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哎，相马和庞文有没有对你起疑心呢？
1: 张泽说啊。相马和庞门对俺的疑心，他是一天都没有消除过。不过没关系，他也没有掌握对俺什么不利的证据，而且现在计划在一步一步的推进，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0: 这么说，木海县城很快就要解放了？
1: 很快。
2: 冯德强同志工作能力之强，进步之快啊，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啊！刚见面的时候还是个愣头青，现在成了特工人员。
3: 是啊，刚开始得知德强要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坚决反对，

0: 因为我有很大的顾虑。德强虽然打仗很机灵，但是他没执行过这么重要的任务，没想到成功了。现在看来，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1: 于团长啊，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带着武工队的同志们进城啊？
2: 你明天就可以出发。
1: 真的？
2: 虽然是孔江子把守城门，但毕竟是日伪军魂方案，那些日本鬼子不一定听他的，难免会发生意外。

0: 你再从武工队中选一名精明干练的同志，帮你一起行动。
1: 是。
2: 北呀，一万。
3: 哎呀，张太太、陈太太、王太太，怎么样？今天手气怎么样？
4: 打了四圈，输了四圈，今天这个钱都让你们家那边赢去了。
5: 杨先生啊，今天啊可真奇了怪了，这不是放炮就是被您家那位截胡，这可不行哈、改天啊得请客吃饭。
3: 好，改天啊让禅子请你们吃饭啊，想吃什么随便点。
2: 哎呀，我又赢了。哎呦，来来来，给钱给钱，来呀快。哎呀，不玩不玩了，今儿就不是打牌的天，改天再玩吧。
5: 输不起啊你啊。那陈子我们先走了。
2: 哎，下次再来啊。
3: 改天再来再玩吧。慢点。哎呀，你看看这样多好，你每天就这么打打麻将，你高兴我也踏实。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日军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逮到了几个准备潜入城的共产党，我呢担心你被牵扯进去，所以回来看看。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
2: 哎呀，这个不是张太太的钱包吗？怎么拉这里了？不行，我得赶紧给他送过去。
3: 好，快去吧。哎，
6: 注意安全啊。

0: 我去看看。哎。 谁啊？娟子，是我，快开门！进来。婵子姐，你咋来了？姨娘呢？在屋里。走。快进来。姨娘，哎呀，谢天谢地，看到你们没事儿，我就放心了。
1: 那婵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姨娘，刚才镇强回家的时候，说日本人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交通站，抓了几个秘密潜伏在城里的共产党，我一听就害怕极了，生怕你们出事儿，所以就赶紧过来看看。
0: 罢了，啊，
2: 怎么了？
0: 婵子姐，你上当了，咱们的交通站没有任何通知受到损失，杨帆也是故意炸你的，你不该来。
2: 那怎么办？姨娘，镇强不会带兵来抓你们吧？
0: 别着急，等娟子看完情况再说。
2: 没有看到可疑的人，你们别担心。刚才我出来的时候说给一位牌友送钱包，他应该不会起疑心的。
0: 婵子姐，你现在赶紧回去，以后无论杨帆你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
2: 好，我听你们的。姨娘，那我先回去了。
0: 婵子，你自己要当心。
2: 好，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姨娘。
0: 那我先回去了，姨娘，快走吧。 咱们要不要换个住处啊？
1: 不用换，照目前来看，杨帆也还不知道咱们的身份。就算是他带人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换地方，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
0: 嗯，好。

0: 的人吧？
1: 回霍队长话，我是孔队长的人。
0: 昨天晚上看什么去了？
1: 回霍队长，昨天晚上不该我当值，我和几个兄弟在一起喝酒来着。
2: 说实话，
1: 侯队长，小侄错了，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侯队长，
2: 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敢在老子开的赌场里捣鼓，你信不信老子剁了你一双爪子？
1: 侯队长，小侄错了，求侯队长给小子个机会，让小将我不报吧。侯队长，
0: 起来。你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倒也有种。打今儿起，以后就跟着我混吧。
1: 啊！多谢侯队长，饶小子不死。以后不管侯队长让小子做什么，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小爹万死不辞。
0: 先别高兴得太早，我有件事需要你做。你要是办砸了，老子照样取你性命。做好了，说不定还有赏钱。
1: 侯队长您吩咐，小的保证不让您失望。
0: 替我在城门口好好盯着孔江子，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和他接触过被他放行的人，都要给我盯仔细了，并及时向我汇报。
1: 是，小的记下了。
0: 去吧。
2: 哎，
0: 千万别让他发现破绽，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啊，走吧。家住山西大同街，薛家庄。

0: 哎，孔队长
1: 啊，
0: 哎，喝茶吧，给你倒杯茶。
1: 啊不，我这肩不舒服，给我揉揉。
0: 哎，好嘞。哎哎，怎么样，孔队长？
1: 哎，挺好。
2: 娘，和平睡着了，我去做饭去。
3: 哎，娘啊，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咱坐下说吧。
2: 哎，嗯，娟子，怎么了？
3: 您带着和平先回村吧。
2: 哎，怎么突然这么说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3: 娘，当初你跟我一起进城，一是为了掩护我的身份，二呢是为了找到俺姨娘。现在姨娘找到了，我也跟城里的同志取得了联络，接下来的任务我自己一个人完成就行了。
2: 娟子，娘知道你是担心娘，但是啊，娘得要留下。
3: 娘，您就听我的吧。杨凡一直提防着婵子姐，我真担心她随时会带人来抓我们。我不想让您跟着我一起冒险。再说了，永泉今天晚上就进城了，咱们都离开了家，就剩下秀子一个人，她年龄还那么小，我也挺担心的。您就回去吧。
2: 哎呀，秀子你就不用担心了，咱们出门之前不是已经跟那个花子打过招呼了吗？花子会照顾好秀子的。再一个，娘这次进城还有别的打算。
3: 娘，你有什么打算？
2: 娘留下呀，是要给你哥铺一条后路。
3: 娘，你说什么呢？我咋听不懂呢？这怎么又扯上俺哥了？
2: 这是你哥进城之前，娘和你哥就商量好的。
3: 俺哥他咋没跟我说过呢？他同意了？
2: 他当时没有同意。不过，真要是到了那一步的话，也由不得他不同意了。总之，你什么都别问了。娘既然进了城，就一定要看到你哥安然无恙，攻下木海县城再走。
3: 娘，您到底跟俺哥商量的什么呀？你怎么连我都不能说了呢？

0: 林木君，辛苦了啊！哎呀，这天气真够冷的啊！
1: 对，
0: 这么冷的天儿，想必这土八路肯定也钻被窝了啊！
1: 要不然，我去弄点酒和菜，让弟兄们吃点喝点，暖和暖和。您看怎么样？
2: 有如戏，我正有此意，快去准备吧。
0: 好，
1: 好，
0: 嫂子，
1: 来，叫了小六子。
3: 就是这个钱，去买点好酒好菜，钱不虚剩，酒不够，不找你算账。
4: 等队长，
3: 快去！哎，
5: 老刘走了。
3: 哎，老刘，刚走。
6: 干啥去？
3: 队长请喝酒，跟我去买酒买菜。
4: 还有这好事？走。
3: 哎呦，
7: 三子，
3: 队长怎么想请大伙喝酒来了？
7: 嗨，
3: 天这么晚了，首脑们在城呢，鬼都没一个。队长说了啊。
8: 闲着是闲着，干脆啊，请咱们喝个痛快。嘿，
9: 走，
8: 哎，三子，我给你们一块去。哎，你就别去了，我和老六去就行了。你待着，
9: 对，我俩就行了啊。
10: 今儿有酒喝了，真的好事。
11: 张局长，
8: 怎么样？
11: 我大着胆子向着城门里靠近了一些，那城门里吆五喝柳的，好像有人在喝酒。
12: 看来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走，来来来，各位，先放一下，干杯！啊，谢谢队长，谢谢苦肉计，大东亚苦肉，大东亚苦肉，哎，大东亚苦肉。哎，好，来，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慢慢吃，慢慢喝啊，好，好，好。
13: 哎，队长，
12: 哎，
13: 来，今天是要干什么去？啊。
12: 我陪太君喝了不少，想到城头上去透透气儿，啊，顺便把弟兄换几个下来跟你们一起吃啊。
14: 队长，我陪您一块儿去。
12: 哎，不用，你把兄弟们照顾好啊，把太君们喝好就行了啊。
14: 队长，您慢点。
12: 哎，好。
14: 嗯，这是不错。
15: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
14: 张所长，今天晚上就要进城了，俺心里有些不踏实，俺想回去看看。
15: 那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14: 不用了，张所长，俺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受伤了，一个人怎么能行呢？我陪着你。
15: 张所长，你放心吧，不会出事的。俺就远远的看着江局长安全的进城了，俺就回来，不会出事的。你留在家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好应付。哎。
14: 那行吧，你可千万注意安全。
15: 放心吧，俺会的。

0: 小局长，那个人是孔桥的吧？太远了，根本看不清楚。不过，从走路的姿势上来看，应该是他。
1: 那他怎么还不给他们发信号？着什么急？也许现在不是时候，咱们再等等。
2: 他们都喝醉了吧？

0: 听我说啊，看见了吗？咱们走出去之后，就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前面根本就没有掩体掩护，所以大家呀，一定要小心。我现在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敌人的圈套，所以我们出去以后呈分散队形，一定要稳住。碰到敌人之后，千万不要叫我啊，用最快的速度撤回到这边树林里来。听见了吗？
1: 是。
0: 给我过来。

0: 江总，是我，江总，现在里面什么情况？
1: 他们都喝醉了，快进来。

0: 张总长，王站长，你们来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我一定给同志们安排好的地方。
1: 好，张局长，谢谢您。组织一定会记住你的功劳，并且会实现对你的承诺。

0: 自从俺进城以来，相马和庞文就没有停止过对俺的考验。此时此刻，就在俺的住处附近，到处都是侯三的人。
1: 那你今天出去，就不怕被侯三发现？哎，
0: 没事儿，俺有一条秘密通道，他们不知道俺何时离开，也不知道俺何时回去。<笑>
1: 德强啊！
0: 这是我见过咱们最聪明的同志了。这敌人的一举一动啊，全都被他看在眼里。不说，这一进一退啊，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笑>老张同志，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俺，俺会骄傲的啊。<笑>行了，焦局长，时间差不多了，俺也不能逗留太久，俺该回去了。哎，对了，老张叔，他们的掩护身份和住处都安排好了吧？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0: 陈局长，那俺走了。
1: 德强，哎，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能掉以轻心。你也小心，快走吧。老张同志，娟子他们怎么样？
2: 啊，
1: 他和大娘都很安全，明天早上俺们你们见面。啊，谢谢你啊，老张同志。
2: 来，本经理，现在江永权也已经进城了，我们终于可以攻打木海县城了。
3: 没错，这次终于可以好好跟小鬼子大干一场了。哼，
2: 团长，你让我做先锋还是侧翼啊？
3: 来，苏远叔，
2: 走。
3: 在攻城战打响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4: 还要做什么？娟子。 德强跟涌泉都已进城，这孔江子目前来看也算可靠。我们有了德强，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孔江子也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条捷径。团长，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吗？
2: 表面上看，这个时机是成熟的，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中，还隐藏着一些不利的因素。第一，我们不能保证德强能取得敌人的信任。 第二，我们不能保证孔江子能为我们尽职的时候顺利的打开城门。
4: 不是还有涌泉的武工队吗？有他们里应外合，就算孔江子他不敢打开城门，我们照样可以从里面攻破城门呐。
2: 是的，这是我们严密的部署，但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遇到意外情况的部署。也就是一句话，我们希望德强为我们打开城门，但是。 我们不能把这个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咱们身上，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5: 这是一场攻坚战，敌人在城内设立了较为完善的防御工事。假设德强、涌泉他们无法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最终只能是我们和敌人硬。

0: 进来。
1: 队长，不好了，发现了张小丽的尸体。
0: 什么？
1: 队长，这是谁干的？
2: 不好说，但是孔江子的嫌疑是最大的。
1: 那要不要向向马先生汇报？
2: 现在咱们还没掌握证据，就怕向马先生不相信是孔江子干的。替我派人盯紧孔江子，一旦发现证据，咱们再向日本人报告。
1: 是，队长，向马先生要见你。

0: 大强，有个不好的消息。
1: 什么情况？
0: 张小丽的尸体被侯三他们给找到了。
1: 就是孔娘子身边的那个内奸。
0: 对。
1: 那侯三是怎么发现他的尸体的？
0: 哎呀，当时不是时间紧迫吗？我们就把张小丽的尸体埋在了城郊，可是没想到被野狗给拖出来，这样就惊动了侯三。
1: 这么说，孔娘子现在的处境更加的危险了。
0: 没错，所以我来跟你商量，要不要孔娘子转移啊？
1: 不行，孔娘子不能转移。如果孔娘子转移了，就会更加的引起侯三的怀疑。况且，侯三现在一定在孔娘子的身边，布满了眼线。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0: 可是，万一侯三对孔娘子实施抓捕，我就担心着孔娘子，她受不了严刑逼供，再把她知道的和盘托出。到那个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
1: 依我看，侯三现在不会抓捕孔娘子，如果要抓捕的话，也不会等到现在。况且，单凭一个张小丽，也不是侯三抓捕孔娘子的理由。依我看呀，侯三只会加强对孔娘子的监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应该不会抓捕孔娘子的。
0: 你分析的也有道理。
2: 哟，侯队长来了。
1: 快躲起来，我来应付。快，
0: 好。
3: 哎呀，是侯队长啊！
4: 侯队长大驾光临，
1: 是不是相马先生有事儿要召见在下？
4: 哎呦，吕先生啊，您真是太聪明了。
5: 没错，相马先生有事儿找您。
4: 那走吧。啊。
6: よし、そういうことか。
7: 八路军真是太狡猾了，他们想用这种声东击西的办法。
6: 吕先生，这回多亏了你啊，要不然我们还真以为八路军要攻打桃子镇呢。
8: 大祖阁下英明神武，想必早就猜到了八路军的意图，在下只不过是替大祖阁下把八路军的这种雕虫小技加以确认罢了，不足挂齿。
7: 谢马军，
6: 哎，
7: 这次八路军佯攻我桃子镇，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派兵增援，他们好一举攻下我们西山据点。对于八路军的这种伎俩，你有何对策呀？
6: 大佐阁下，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贪狼不长，黄雀在后，我们不妨做一只黄雀，看看这只贪狼到底有多大能耐。
7: 要想让贪狼上当，那还得准备一只猎物。桃子镇和西山沟的兵力就是这只贪狼眼中的猎物。林山君，你愿意做这只黄雀吗？
9: 太子，属下愿意，属下一定会把这只狡猾的贪狼撕个粉碎。
7: 哟西，林山君，
9: 嗨，
7: 你马上带领一队部队秘密出城，迅速赶往西山沟的附近，给八路军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其一举歼灭。
9: 嗨。
4: 哥哥，
10: 呀，侯队长，这来这干啥？
4: 嗨，没什么事儿，就是例行巡逻
10: 啊。
4: 哥
10: 啊，
4: 我怎么发现你今天这儿

0: 手有点不齐全啊，是不是有人没来啊？
1: 啊？
2: 啊对，啊，
1: 张小丽，这兔崽子两天没见人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啊，他小子回来马上报告我，我肯定好好收拾他。
0: 哥
1: 啊，
0: 你还不知道呢？
1: 谁？
0: 你这个手下已经死了。
1: 什么？死了？
0: 怎么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0: 哎呦，
1: 哦对了，这小子什么时候死的？
0: 哎，来来，
3: 他是在前天晚上被人杀死的。
1: 嗯，哥，
3: 那天晚上应该是他当值吧？他怎么能在你眼皮底下让人给杀了呢？
1: 他这……你不会怀疑是我把他杀死了吧？
0: 啊？那倒不会。不过这件事儿啊，还没调查清楚之前，谁也脱不了干系。哥，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已经惊动了庞文大佐。
1: 不是吗？
0: 庞文大佐很气愤，命令我彻查此事。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
1: 哎，
0: 走。
4: 庞文果然上当了，衡山带的一部分兵马悄悄地出城，在西山沟埋伏下来，我们计划成功了。试探部决定后天凌晨攻打莫坎县城。
5: 太好了，提心吊胆地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一次我们一定让鬼子们尝尝自己种下的恶果是什么滋味。
6: 没错，于团长，您下命了吧，让我做前锋还是侧翼呀？
4: 林长啊，你这次既不是前锋也不是侧翼，
6: 那让我干什么呀？总不能让我跟在大部队后面看热闹吧？于团长，这可不行啊！就是我答应了，我那么兄弟他也不同意呀。
7: 刘营长，你有你的任务，你啊负责打援。虽然我们的计划成功了，但敌人的实力啊毕竟比我们强大，我们要攻打木海县城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这庞文肯定会向烟台方向请求增援。别忘了，山外还有衡山的一股兵力，这样一来我军就会背腹受敌，必须需要一支打援的部队来阻止前来增援的敌军，为了我们攻打木海县城的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6: 好，既然这样我明白了，我接受命令。
4: 刘营长，你的任务很艰巨，主力部队能不能攻下莫海县城，就看你能不能顶住敌人的进攻。敌人一定会增派更多的力量，你无论如何要顶住敌人的进攻。
6: 放心吧，于团长，就算是拼到最后剩下一兵一卒，我也绝不让前来增援的小鬼子向前迈进半步。就算是我们死了，也要用我们的尸体替你们挡住每一颗子弹。
4: 刘营长，拜托了，
6: 只要能解放木海县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死有何惧？
8: 小马先生，我现在已经确定孔江子有问题，只不过还没有掌握证据。要不您干脆下令直接抓捕孔江子，我就不信一番严刑逼供他还能嘴硬。
9: 抓肯定是要抓的，但不是这种抓法，我们要引蛇出洞，我要的是速战速决，掌握孔江子所有的情况，好将城内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8: 小马先生，孔江子这小子太精明了，我一再套他的话，他都应付得滴水不漏。我担心他已经对我起了疑心，有了戒备，我会打草惊蛇，他偷偷一溜呢，想抓也抓不到了。
9: 这次和以前不同，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我保障孔江子一定会露出马脚。
8: 小马先生，您说。
10: 刘翔，于团长刚刚送来情报，攻城的事情已经确定了，
11: 就在后天凌晨。
12: 太好了，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13: 哥，过了后天的凌晨，

0: 你就可以恢复八路军的身份了。
1: 没错，进城这些天如履薄冰，在相马和庞文面前，就像个奴才一样，大事都不敢喘一下。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和小鬼子战刀阵脚的大干一场。把你们俩叫过来，我是想我们坐一起，重新的确认一下，在我们之前计划的环节当中，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0: 目前来说，一切正常。你和武工队的同志们，一切都很安全。至于娟子这边，我们不敢确定杨凡乙有没有发现他，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杨凡乙并不想和我们作对。俺这边也没有问题。
2: 如果他们不相信俺的话，
0: 就不会派横山带一队人马出城。目前来说，只有孔江子这边情况不太明朗。今天白天，侯三儿又去找他了。从现在来看，
3: 侯三儿不仅没有取消对他的怀疑，反而定得更紧了。这个我也听老张同志跟我说了，但是我想了想，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孔江子能坚持到后天凌晨，到时候把城门为我们打开，放我们的战士进去，就大功告成了。你们就放心吧，我坏了想呢，就算孔江子被抓了，他多少也能挨到后天的凌晨吧。
1: 到时候，就算是他把我们的计划全部都供出来，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0: 俺担心的是，孔江子上一秒被抓，下一秒就会变成软骨头。孔江子这个人立场很不坚定，
1: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惜出卖任何人。德强，孔江子是不是做什么事儿让你感到不安了？还是你察觉到了什么？
0: 你们知道 庆林叔为什么一直没有下落吗？为什么？庆林叔不是被抓了吗？庆林叔已经牺牲了。你们知道是谁杀了他吗？
4: 谁？
0: 孔江子。
5: 兄弟，平时你都跑到我这儿蹭酒喝，今儿什么事儿请我到你这儿来吃？
4: 哥。
5: 干什么？喝个酒还关门啊？哥，你那儿不安全。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难道没看出来日本人要对你动手脚？
4: 没看出来啊。日本人他为什么要对我动手脚啊？
5: 日本人怀疑你是共产党。
4: 日本人，老子的替他们玩命啊！是啊，他们居然怀疑我，可不是吗？我告诉你啊，我如果不是为了跟家里人报仇，我根本就不回来了。我也替你不值啊！哎哥，你知不知道，就死的那个张小丽，那就是相马安排在你身边的眼线。
5: 哦，
4: 这张小丽一死，相马更怀疑你了。哎，哥。
5: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4: 我今天请你喝酒，就是相马的意思，他让我套你话。相马？哎，侯
5: 三儿，
4: 不会你也怀疑我吧？嗨，哥，我要怀疑你，我能跟你说这些吗？哥，我算看明白了。 你说咱们提着脑袋给日本人卖命，他们却不把咱们当人看，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5: 侯三儿，
4: 啊，
5: 不会你也怀疑我吧？
4: 嗨，哥，我要怀疑你，我能跟你说这些吗？

0: 万通可客平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这里是云南，一片被大自然眷顾的土地，本次百兽探秘奇幻之旅的目的地。我们要寻找的百岁老人就住在金平县孟拉镇一个叫纳兰的傣族村寨里。
1: 今天啊，我们要探访的这位老人据说已经106岁高龄了。这里呢就是他所在的傣族的村寨。这走了半天怎么没有见到有人在这里啊？
2: 我今天简直不是满满的祝福。
1: 莫非这就是傣族的泼水的仪式？
0: 水珠洒落幸福来，这是傣族朋友独有的欢迎仪式，用纯净的泉水泼洒远道而来的贵客，洗去尘霾和疲累，送上吉祥与安康。水花放，傣家旺，寓意着美好祝愿的山泉水肆意泼洒，无论老少，无论陌生还是熟悉，都迅速地融入到这份热情与欢乐中。今年106岁的刘二妹奶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送上百岁的祝福。
1: 谢谢奶奶的祝福。
0: 在傣族村寨，泼水仪式分为文泼和武泼两种形式，文泼较为文雅，主要用于长辈的祝福，而武泼则不分男女老幼，以快乐为主，互相泼洒，传递吉祥和幸福。106岁高龄的刘奶奶是村里最年长的老寿星，是子孙后辈们捧在手心里的大宝贝，大家都很尊敬她。
1: 哇，你们对奶奶好好哦，都是拿水果拿菜给奶奶吃。
3: 真好。好，妈，好看吗？你那锦吧，你吧，你那锦呢？我妈奶奶对我们很好，有什么好吃也给我们村上啊吃。
1: 哦，村里的孩子都有。
3: 村里的可以吃啊，这个奶奶太好了，这个奶奶。
0: 纳兰村浓郁的傣家风情和厚重的孝寿文化，感染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1: 怎么样，新造型，傣族小伙隆重登场。

0: 百岁奶奶特地准备了一身帅气的傣族服装，让我们的编导好好装扮上。可这扣子我看是扣不上了。村子里绿树成荫，果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
1: 村子果树很多啊，你看芒果树、杨桃树。
2: 我们那边有了两棵大芒果树，有了
1: 啊，
2: 有大概有300-400年左右了。哇！
1: 哇，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一桌子，都是我们村里的水果。哇，太幸福了！这么多水果当中，我发现这个水果，哎，很有意思，青青的。这个水果叫什么？
3: 鸡蛋果。
1: 鸡蛋果。
3: 好吃吗？是酸的。
1: 哇，一点酸，一点鸡蛋味都没有啊！该吃哪个好呢？这是菠萝蜜，挺好的，就是软软糯糯的这种感觉，入口即化。这个香味真的是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就是大个的那个菠萝蜜要浓郁很多。
4: 我吃鸡吗？我吃鸡，不当你那么多的吗？
3: 是我们村里的大板块，我们都爱它，它爱你。
5: 我们就爱吃了，很快爱吃了。到啊，等到你了，就到到了。
1: 哇，太幸福了！
0: 傣族服饰色彩艳丽，袅娜大方，尤其注重细节装饰。村子里的女性心灵手巧，服饰上色泽鲜艳的腰带都由她们手工缝

年轻时的刘奶奶也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巧手姑娘。现在虽已年过百岁，但技法并没遗忘，操作起来依然十分灵巧。

河环绕着纳兰村，在崇山峻岭中缓缓流淌，养育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傣族村民。每天傍晚上游卸闸后，水位下降，刘奶奶的孙子刀大哥就带上装备下水捕鱼，为老人家准备一顿营养又美味的家常菜。

0: 高大哥的捕鱼方式有些特别，他能捕到鱼吗？
1: 真的，那就是牙口很好的，是这种这边是小鱼都没问题的。106的吃那个鱼啊，什么都可以的。
0: 满载鱼货回到家，勤劳质朴的刘奶奶便把渔网拿到门口晾晒织补。

0: 晚辈敬老，长辈爱亲，一家人其乐融融。为了招待远方的来客，一桌子美味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所有的食材都取之自然。刘奶奶的家人带着我们穿过村里生长了数百年的芒果树林，寻找一味难得的傣族食材。
1: 傣味的其中一道菜。
2: 哦，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啊？
1: 它的名字就叫做香叶，然后拿那个韭菜还有肉包在里面。
2: 大家猜一猜，哪个是香叶可以做

0: 味的香叶包肉。
1: 这个的话是拿了香叶包肉，然后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把牙齿嚼得很黑很黑，然后就是牙齿越黑就越美嘛。
0: 太神奇了。
1: 这个叫木薯叶，它可以过一道水，然后炒着吃，蘸着蘸水吃，然后冲着吃嘛。
0: 冲
1: 啊，
0: 就是我们傣味的这个
1: 冲鱼啊，对对对，对。
2: 食材就绪，村子里男女老少全体出动，热闹非凡。想要品尝到地道的傣族菜，每一道工序都必须认真对待。采摘来的香叶同肉馅混合在一起，再包成小小的正方形。小火熏制，静等开吃。傣家人迎接宾客，必备一道美味佳肴——竹筒鸡。将杯口大小的竹筒处理干净，塞入腌制好的土鸡和香茅，再用厚实的香叶塞住竹筒口，就可以进行炙烤了。

鸡肉清甜，搭配丝丝竹香，让人味蕾大开。将捕自老猛河的鲜鱼处理干净，用食盐擦拭整条鱼进行简单腌渍，再用清香的罗勒叶揉搓鱼身，罗勒叶的清香更激发了河鱼的鲜香。再用茅草将鱼固定在特制的竹竿上，以炭火微熏慢烤。烤制好的鱼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先别急，还需要进一步加工。细心的傣族姑娘将烤好的鱼肉一点一点取出，放入木臼中。加入香料进行冲捣，多道工序之后，一道美味的傣式冲鱼就制作完成了。

0: 谁说的？爸爸。
1: 得钱的时候，得穷的时候，得坏的人好。
2: 我们在来抢笑。整整的这一桌全部都是傣族风味的美味。烤鱼怎么吃？上手。这我今天新学的傣族的烤鱼新鲜吃法，然后再捏一块我们烤制的鱼肉。在口腔里啊，特别的丰富，一定要试一下傣族的菜，真的很好吃。好香，因为这是烤出来的哈，它这个肉质特别的紧实，好吃。
0: 多么的简单，
1: 闷豆闷的，很简单。
3: 闷豆要想吃什么？
0: 他们头不要转
4: 了，昨晚还直接烤全吧，身体给他们有力，
1: 来点老点给
2: 这地回来，真的好幸福
5: 啊。百岁高龄的刘奶奶成为了众人心中尊敬与爱护的时光珍宝，我们衷心祈愿刘二妹奶奶和这个幸福的百岁大家庭福寿康宁，欢乐开怀。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0: 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桂林，一个姿态万千、拥有很多种美的地方。有的美若阳朔，烟雨漓江宛如世外桃源；有的美如龙胜，梯田稻花香，如诗如画。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片美若仙境的福寿之地——桂林永福。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是永福县十大健康长寿老人，今年105岁高寿的黄建民爷爷。
3: 叔叔你好，你好，你好，哇，这是爷爷是吗？哦，爷爷，送给你的。没谢没谢，送给你啊。
4: 黄建民啊，1918岁呀。
3: 哦，1918年哦。
4: 那是不行，那我是我也不会算。
3: 爷爷，那你今年应该有100多岁了吧？嗯。那有那个什么，那身份证或者证明他年纪的东西没？
5: 这不许啊，从户口不许过来。
0: 说罢，黄爷爷的儿子就起身回屋翻找起来。
3: 哇，这个是皇室的族谱哦。
0: 这本族谱记录了皇室家族的来源和迁徙的轨迹，也见证了这个百岁大家族的生生不息。
4: 族谱啊，满口宅呀，好在孝顺啊，基本人人都知道啊。
2: 做族谱是，就是说几代下来都一起就是这个人啊，老人家啊。最后来人家晓得就会死了。
5: 反正照样1918。
3: 哦，找到了是吗？建民。
4: 黄建民。
2: 黄建民。
3: 哦。
2: 黄建民生于1918年9月24日，戊子。第一次来的是我的母亲刘氏，她生于乙亥年的4月初3。
3: 这个记得很清楚啊，
2: 很清楚了。
3: 就是我们有这个族谱，就能够证明爷爷确实是百岁老人嘛。
2: 土库的瓷器大爷。
3: 哇，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呀？
2: 以前烧过来烧过后才重修的。他们我们呢是有江西，
4: 江西有啊，
2: 迁过来的广西的族的。皇家呢，地都是我父亲的年纪大。
3: 那也很厉害嘛，他这个年纪。
2: 我皇家的这。他这个除了他这个不是老人了。
0: 105岁的黄爷爷很爱干净，就算一个人住在祖屋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2: 这个房间呢就搞卫生，都是他自家的，自家搞的，扫的是垃圾都是他的，他是自己扫拾。
3: 我听你说爷爷视力很好是吗？
2: 他视力还可以的。他说早一年呢，在这个门口的社区来的看，我看到登门铃了，那个有影子看得到。叮叮叮，我们都没戴眼镜，我看不到的。
6: 没戴过眼镜，视力好啊，视力好，望得远。我跟我来这里说，他在那房间里面，他就可以看到我们。
7: 啊，看好清楚了，看我拿脖子给看到的，没有戴眼镜的，这两年都总还穿成布衣服的。
0: 黄爷爷的视力好，读书看报穿针引线都不需要戴眼镜，不如来做个小测试，检测一下黄爷爷的视力到底有多好。当然首先得让黄爷爷了解比赛的规则。
3: 这个口朝哪它就指哪，
2: 如果朝这里朝它上，你得要上，下你得要下，你得要右边。

0: 你们的狗狗呗。拉
1: 拉拉。他吃那个，你就讲那个。
2: 听人家讲。
3: 经过一番熟悉，百岁黄爷爷请求出战。

0: One, ready, go。
1: 这个
2: 上
1: 上，这个
2: 下
1: 下哦。
2: 下
1: 下，对了，这个
2: 右啊右啊
1: 右啊，错了，这个还是可以的，在现在这个位置是能看到0.8的。
3: 1.5米的视力测试，黄爷爷轻松拿捏，也取得了好成绩。现在难度升级，距离从1.5米增加到3米。这么远的距离，黄爷爷真的能看得清视力表上的方位吗？各年龄段的选手都来应战了。
4: 看得见一下。Round two。
1: 你就是你眼睛视力很好的。
5: 接着看，上。
4: 上。
1: 这个。
4: 下。
1: 这个。哦，对了，这个最小的。啊、看得清吗？看不清了。
4: 看得见1.5圈。
1: 你的视力是1.5，双眼视力1.5。
6: 上下下上，看不到，更看不到了。下面的都不用找了。
1: 双眼0.6。哎
6: 呦，又
1: 这个
6: 放。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啊，看不到了。
1: 就是你的视力蛮好，你是1.2。
7: 上，右边，和下，知道清楚
1: 了。看清楚了。阿姨，那其实你的视力也是0.6。
7: 我感觉0.6了吧。
1: 公啊，你看得清吗？
7: 啊，对对对，看得清。
1: 对了对了，这个是上。
7: 右边，上，右。
1: 可以哦，你能看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吧？
3: 第一届百兽探秘眼睛视力测试比赛成绩出来了，黄爷爷的成绩也不赖，双眼3米测试也达到了0.6的好成绩。哇！良好的视力离不开好的饮食，走，瞧瞧黄爷爷平时都吃些什么。
8: 一般蒸酒汤的啊，蒸酒汤里的卖什么就卖什么的。
1: 那你一般去哪里买？
8: 不都街上，不离街上，两里路离我们这个。
1: 那你怎么去？
8: 走路，都是走路去的。
9: 要不你就换吧。
8: 每天早上都买的，只有七天买的，放冰箱不洗，洗不得。讲究啊，他说饮食他喝那个的，他不会洗的。
1: 那你这也蛮辛苦的，每天都要走去给他买。
3: 为了让百岁的父亲能吃上新鲜的肉菜，78岁的儿子每天坚持步行4里路的采购食材。
8: 没得那么多油了，
10: 没得烧油了。
8: 但是你看一下，
11: 有，
8: 这有，哦，8块钱。
12: 他天天都来我家买肉，天天都买10块8块。
1: 那你知道他是买给谁的吗？
13: 买给他爸爸吧。
12: 他100多岁啦。
8: 要管这种。我们专门都弄这个厨房来，煮给他吃的。他都是烧柴火的，煮饭煮菜都是烧柴火煮的，煤气火电的煮的，给他上火，他吃不得。
3: 猪肉切片，新鲜的食材不需要繁琐的调味品，些许盐调味即可。只是这盐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
8: 如果是粗的，吃盐他不喜欢吃，都是另外和他买的。他还买什么就买什么，都听他的。每天都要写一个小时，一直在这个看着，因为烧火的要离不开人的，一天3餐都煮给他吃。
3: 一顿忙活，香喷喷的柴火饭、柴火菜出锅了。
8: 如果是煮有喝水豆腐。你来，你吃完了吧？就那里。
9: 我吃完了。
14: 其实他的意思呢，就是在那里煮，吃饭总吃个红木子、红木门的一样，吃非常多。
8: 记得完这些。

0: 去是不？
1: 由于我们的来访，黄大叔今天出门晚了些，没买到黄爷爷心仪的五花肉。
2: 这有没买呀？
0: 买，这我是买的，不好留呢。现在真是吃，稍微吃不够吃的。那是大花鱼，
2: 经常搁了俺那的那捞鱼买完了，没有了。
1: 烧火做饭离不开人，黄爷爷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家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家里有个百岁老人，儿孙们都当成宝贝捧在手心。
3: 那我现在高兴啊，你要真好的常常老人。
2: 我小的时候，他辛辛苦苦的帮我们养大，但等到他老了，走不得了，动不得了，那我们也同样。我们对他照顾好了，一直做个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看。
3: 他从来没来病的，就我懂事，我五十斤的，都没来病的，好健康的。我们自己带的点都补是都蛮长寿的，气得帅的跟长寿有关系的，都气得半行帅骨的帅啊。这个帅我都帅好好的，因为山清水秀，环境好。
0: 那我上个月过去了，
2: 啊，
0: 这个看不平，那个跟你说，这方便我帮了朋友，在茶山啊，我们，活了到了三年，过不去了，他来走，我们这个跟着走，跟着就追，那些人我们是不在，这些红旗，还是晓得我们是中国的。日本人飞机嘞，对，我们这边的飞机和我一样。一般嘞，它是大部分是红的，蓝。我叫福山那个，那是我们相互啊。
1: 曾经的那份坚守，挥洒青春热血，是为了保家卫国，护一方安宁。历经百年世纪风雨，希望黄爷爷能够在和平年代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通讯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0: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还咱们的武工队，你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0: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里是云南，一片被大自然眷顾的土地，本次百兽探秘奇幻之旅的目的地。我们要寻找的百岁老人就住在金平县孟拉镇一个叫纳兰的傣族村寨里。
1: 今天啊，我们要探访的这位老人据说已经106岁高龄了，这里呢就是他所在的傣

0: 傣族的孙寨，这走了半天，怎么没有见到有人在这里啊？啊啊
1: 啊啊！我今天结束的是满满的祝福。
0: 莫非这就是傣族的泼水的仪式？哇哇哇！
2: 水珠洒落幸福来，这是傣族朋友独有的欢迎仪式，用纯净的泉水泼洒远道而来的贵客，洗去尘霾和疲累，送上吉祥与安康。水花放，傣家旺，寓意着美好祝愿的山泉水肆意泼洒，无论老少，无论陌生还是熟悉，都迅速地融入到这份热情与欢乐中。今年106岁的刘二妹奶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送上百岁的祝福。
0: 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在傣族村寨，泼水仪式分为文泼和武泼两种形式，文泼较为文雅，主要用于长辈的祝福，而武泼则不分男女老幼，以快乐为主，互相泼洒，传递吉祥和幸福。106岁高龄的刘奶奶是村里最年长的老寿星，是子孙后辈们捧在手心里的大宝贝，大家都很尊敬她。
0: 哇，你们对奶奶好好啊，都是拿水果拿菜给奶奶吃的。
3: 真好。好，妈，请。好看吗？你那几妈你吧，你那几能，妈奶奶对我们很好。有什么好吃也给我们
0: 出
3: 上啊！吃
0: 哦，村里的孩子都有
3: 啊，村里的可以吃啊。这个奶奶太好了，
2: 纳兰村浓郁的傣家风情和厚重的孝寿文化，感染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0: 怎么样，新造型，傣族小伙隆重登场。
2: 百岁奶奶特地准备了一身帅气的傣族服装，让我们的编导好好装扮上。可这扣子，我看是扣不上了。村子里绿树成荫，果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
0: 村子果树很多啊，你看，芒果树、杨桃树。
4: 我们那边有了两棵大芒果树，有了
0: 啊，
4: 有大概有300-400年左右了。哇！
0: 哇，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一桌子，都是我们村里的水果。哇，太幸福了！这么多水果当中，我发现这个水果，哎，很有意思，青青的。这个水果叫什么？
5: 鸡蛋果。
0: 鸡蛋果。
5: 我吃妈是酸的。
0: 哇，一点酸，一点鸡蛋味都没有啊！该吃哪个好呢？这是菠萝蜜，挺好的，就是软软糯糯的这种感觉，入口即化。这个香味真的是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就是大个的那个菠萝蜜要浓郁很多。
5: 这是我们村里的大宝贝，我们都爱他，奶奶，爱你。
6: 我把脚爱逼了，腿踝爱逼了。那个想到你了，就到到了。
0: 哇，太幸福了。
2: 傣族服饰色彩艳丽，袅娜大方，尤其注重细节装饰。村子里的女性心灵手巧，服饰上色泽鲜艳的腰带都由她们手工缝。

年轻时的刘奶奶也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巧手姑娘。现在虽已年过百岁，但技法并没遗忘，操作起来依然十分灵巧。

环绕着纳兰村，在崇山峻岭中缓缓流淌，养育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傣族村民。每天傍晚上游卸闸后，水位下降，刘奶奶的孙子刀大哥就带上装备下水捕鱼，为老人家准备一顿营养又美味的家常菜。

0: 高大哥的捕鱼方式有些特别，他能捕到鱼吗？
1: 真的，那就是牙口很好的，这这边是小鱼都没问题的。106的吃那个鱼啊什么都可以的。
0: 满载鱼货回到家，勤劳质朴的刘奶奶便把渔网拿到门口晾晒织补。

0: 晚辈敬老，长辈爱亲，一家人其乐融融。为了招待远方的来客，一桌子美味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所有的食材都取之自然。刘奶奶的家人带着我们穿过村里生长了数百年的芒果树林，寻找一味难得的傣族食材。
1: 傣味的其中一道菜。
2: 哦，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啊？
1: 它的名字就叫做香叶，然后拿那个韭菜还有肉包在里面吧。
2: 大家猜一猜，哪个是香叶可以做傣味的香叶包肉？
1: 这个的话是拿了香叶包肉，然后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把牙齿嚼得很黑很黑，然后就是牙齿越黑就越美嘛。
2: 太神奇了。
1: 这个叫木薯叶，它可以过一道水，然后炒着吃，蘸着蘸水吃，然后冲着吃嘛。
2: 冲
1: 啊，
2: 就是我们傣味的这个
1: 冲鱼啊，对对对，
2: 什么的那些。
0: 食材就绪，村子里男女老少全体出动，热闹非凡。想要品尝到地道的傣族菜，每一道工序都必须认真对待。采摘来的香叶同肉馅混合在一起，再包成小小的正方形。小火熏制，静等开吃。傣家人迎接宾客，必备一道美味佳肴——竹筒鸡。将杯口大小的竹筒处理干净，塞入腌制好的土鸡和香茅，再用厚实的香叶塞住竹筒口，就可以进行炙烤了。

鸡肉清甜，搭配丝丝竹香，让人味蕾大开。将捕自老猛河的鲜鱼处理干净，用食盐擦拭整条鱼进行简单腌渍，再用清香的罗勒叶揉搓鱼身，罗勒叶的清香更激发了河鱼的鲜香。再用茅草将鱼固定在特制的竹竿上，以炭火微熏慢烤，

烤制好的鱼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先别急，还需要进一步加工。细心的傣族姑娘将烤好的鱼肉一点一点取出，放入木臼中。加入香料进行冲捣，多道工序之后，一道美味的傣式冲鱼就制作完成了。

0: 谁喝呢？爸爸。
1: 得钱的时候，得穷的时候，得坏的人好。
2: 老子奶奶长寿。整整的这一桌全部都是傣族风味的美味。烤鱼怎么吃？上手。这我今天新学的傣族的烤鱼新鲜吃法，然后再捏一块我们烤制的鱼肉。在口腔里啊，特别的丰富。一定要试一下傣族的菜，真的很好吃。好香，因为这是烤出来的哈，它这个肉质特别的紧实，好吃。
0: 多么有劲吗？
1: 慢点，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
0: 他们头不要转
4: 了。做完哈子健康健康，身体更那么有力。
1: 来点老点给。
2: 这地回来。真的好幸福啊。
5: 百岁高龄的刘奶奶成为了众人心中尊敬与爱护的时光珍宝。我们衷心祈愿刘二妹奶奶和这个幸福的百岁大家庭福寿康宁，欢乐开心。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
2: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3: 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0: 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桂林，一个姿态万千，拥有很多种美的地方。有的美若阳朔，烟雨漓江，宛如世外桃源。有的美如龙胜，梯田稻花香，如诗如画。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片美若仙境的福寿之地——桂林永福。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是永福县十大健康长寿老人，今年105岁高寿的黄建民爷爷。
4: 叔叔你好，你好，你好，哇，这是爷爷是吗？哦，爷爷，送给你的。没谢没谢，送给你啊。
5: 黄建民啊，1918呀。
4: 哦，1918年哦。
5: 那是不行，那我是五岁不过三。
4: 爷爷，那你今年应该有100多岁了吧？嗯。那有那个什么那个身份证或者证明他年纪的东西没？
6: 这个不许啊，过来不许过来。
0: 说罢，黄爷爷的儿子就起身回屋翻找起来。
4: 哇，这个是皇室的族谱啊。哦，
0: 这本

0: 本族谱记录了皇室家族的来源和迁徙的轨迹，也见证了这个百岁大家族的生生不息。
1: 老婆啊，好在呀，好在笑着呀。

0: 黄金明。
1: 哦，
0: 黄金明生于1918年，9月24日戊子。第一次来就是我的母亲柳枝，就生于乙亥年的10月初3。
2: 这个记得很清楚啊，
0: 很清楚了。
2: 就是我们有这个族谱，就能够证明爷爷确实是百岁老人嘛。
0: 土库的瓷器大爷。
2: 哇，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呀？
0: 以前烧过来烧过后才重修的。
3: 他们我们呢是有僵尸，
4: 僵尸有啊，
3: 退过来的光石的土地。皇家呢，地都是我父亲的年纪大。
2: 那也很厉害嘛，他这个年纪。
3: 我皇家的就是。他的我就除了他的我不在老爷了。
5: 105岁的黄爷爷很爱干净，就算一个人住在祖屋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3: 这个房间呢就搞卫生，都是他自家的，自家搞的，扫的是垃圾都是他的，他是自己折自己扫拾。
2: 我听你说爷爷视力很好是吧？
3: 他视力还可以的。他说到一年呢，在这个门口的那出来的看，我看到在门顶那个有影子看得到。我都没戴眼镜，我看不到的。
6: 没戴过眼镜，视力好啊，视力好往那边。我来这里说，他在那房间里面，他就可以看到我们。
7: 我看好清楚了，看我拿脖子给他看到，看得到的，没有戴眼镜的，坐两年了，总还穿成布衣服的。
5: 黄爷爷的视力好，读书看报、穿针引线都不需要戴眼镜。不如来做个小测试，检测一下黄爷爷的视力到底有多好。当然，首先得让黄爷爷了解比赛的规则。
2: 这个口朝哪，它就指哪。
3: 如果朝这里，朝朝上，你得要上；下你得要下。正的呢是右边，正的呢是左边。
4: 他指哪个，你就讲哪个。
5: 经过一番熟悉，百岁黄爷爷请求出战。小试牛刀，就先让黄爷爷挑战1米5的双眼视力测试吧。
2: 因为我们考虑到爷爷的年纪啊，所以我们把距离从3米缩短到了1米5。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爷爷的视力。Round one,
4: lady go。
2: 这个。
4: 上，
2: 这个
4: 下
2: 哦，
4: 下
2: 对了，这个
4: 右啊，
2: 错了，这个还是可以的，在现在这个位置是能看到0.8的。
5: 1米5的视力测试，黄爷爷轻松拿捏，也取得了好成绩。现在难度升级，距离从1米5增加到3米。这么远的距离，黄爷爷真的能看得清视力表上的方位吗？各年龄段的选手都来应战了。
8: 看得清。Round two。
2: 你眼睛视力很好。
9: 接着看，
2: 上。这个。
8: 下。
2: 这个哦，对了，这个最小的，看得清吗？看不清了。
8: 看得清1米缺。
2: 你的视力是1.5，双眼视力1.5。
10: 上，下，下，上，看不到，更看不到了。下面的都不用找了，
2: 双眼0.0。哎呦，
10: 右，
2: 这个
10: 放，看不到了，看不到了。
2: 就是你的视力蛮好，你是1.2，
4: 放，右边，和下。我知道清楚了，
2: 太清楚了。阿姨，那其实你的视力也是0.6，
4: 我感觉0.6了吧。
2: 公啊，你看得清吗？
4: 啊，这是上了。
2: 对了，这个是上。
4: 右， 强。
2: 可以哦，你能看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吧？
5: 第一届百兽探秘眼睛视力测试。

0: 比赛成绩出来了，黄爷爷的成绩也不赖，双眼三米测试也达到了0.6的好成绩。哇！良好的视力离不开好的饮食。走，瞧瞧黄爷爷平时都吃些什么。
1: 一般蒸酒汤的啊，蒸酒汤里的卖什么就卖什么的。
2: 那你一般去哪里买？
1: 我都街上，我的街上。两里路的我没看，
2: 那你怎么去？
1: 走路，都是走路去的。
3: 老五，你又挂了。
1: 每天早上都是去买的，只有几天买的，从冰箱不洗，洗不得。哦，讲究啊！他说饮食他喝那个的，他不会洗的。
2: 那你这也蛮辛苦的，每天都要走去给他买。
0: 为了让百岁的父亲能吃上新鲜的肉菜，78岁的儿子每天坚持步行4里路的采购食材。
1: 哇，没得那么油的了。
4: 没得烧油的
1: 了。但是你看一下，
5: 好，
1: 这有。哦，8块钱。
6: 他天天都来我家买肉，天天都买10块8块。
2: 那你知道他是买给谁的吗？
7: 买给他爸爸吧。
6: 他100多岁啦。
1: 要我这种。我们专门都弄到我厨房来，煮给他吃的。他都是烧柴火的，煮饭煮菜都是烧柴火煮的。每天火点煮的几个上火，他吃不得。
0: 猪肉切片，新鲜的食材不需要繁琐的调味品，些许盐调味即可。只是这盐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
1: 如果是粗的，食盐他不喜欢吃，都是另外和他买的。他还买什么就买什么，都听他的。每天都要写一个小时，一直在这个看着，因为烧火的，要离不开人的，一天3餐都煮给他吃。
0: 一顿忙活，香喷喷的柴火饭、柴火菜出锅了。
1: 这个是猪肉和水豆腐。你来，你吃完了吧？就在这里。
3: 我吃完了。
8: 其他的饮食呢，就是在那去走，去饭庄去那个红木子、红木门的一样去，非常多。
1: 吃得完这些没？
3: 吃得完。
0: 由于我们的来访，黄大叔今天出门晚了些，没买到黄爷爷心仪的五花肉。
1: 这有没买呀？
3: 买，要我是买的，不好了，我这样，因为真吃的少，我就吃不够吃的。那个
1: 炸花鱼，经常搁那安了，那老鱼卖完了，没有了。
0: 烧火做饭离不开人，黄爷爷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家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家里有个百岁老人，儿孙们都当成宝贝捧在手心。
8: 那我现在高兴啊，也正好唱着老人。
1: 我小的时候唱。辛辛苦苦的帮我养他，等到他老了，走不得了，动不得了，那我们也同样，我们对他照顾好了，一直做个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看。
8: 他从来没得病的，就我懂事，给我50斤的，都没得病的，好健康的。我们自己带的点都都是都蛮长寿的，其实算是跟长寿有关系的，都其实半岁过的算了。做水我都水好好的，因为山清水秀，环境好。
3: 那你看我上个月过去
8: 啊，
3: 这个看不平，那个跟你是，这个朋友我帮了朋友，在茶山啊，我们，我在到了山里，过不去的。他说走，我们这个跟着走，跟着就追。那些人我们不在的，这些红旗，他是晓得我们是中国的。日本人飞机嘞，对，我们是那个飞机红模样。一般嘞，他是大部分是红的，蓝。我家不是那个，那种。

0: 幸福啊。
1: 曾经的那份坚守，挥洒青春热血，是为了保家卫国，护一方安宁。历经百年世纪风雨，希望黄爷爷能够在和平年代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0: 我乃谢浩斌。二零一五 AI 亚韩国电商项目雇佣多大，面迎东盟海东。根据家庭海购连线上免发店比二零一五不发线上活动。我很来大恒应景市零商，其项目昂金换来寄卖。
1: 杨美女士隔离，俺是蒙头优飞毛蛙送那路亚美。今日讲，我另一国 AI 加韩国电商项目雇佣多大，面迎东盟新式开动。
2: 被多被内由律师机张武丁、律师机卢吉吉、苏南宁、刘苏北海三市政府联合收办，那米人有多被苏德平多被面迎中国首国家东盟黑领人有机构企业团队商业首数十行业来来生产项目首份多被。
3: 边校赛道重点考察。
0: 由文北人有送电高厦 AI 应大优设计，里边电销股并大德股首项目浪费能力。由文北二平送电。买架银富眼雇佣 AI 有潜能变变，来话讲营销潜能巨富，试过演戏，奉烟咁悭黑位，连共好多搞本工资，运用 AI 搭住波房收股，变数业务好型未广。
2: 被杜比内亦有公内实时抛价管，股本近弯见嚟杜比，新热轮热上股杀冷杜比，乐榜杀冷杜比，呢一背灯被股神股冷跛，项目原因就用对对接，受新入资源对接等活动。
4: 我们将组织优。
0: 就有上亨银项目嚟受训多比，受落基银几嘢龙胶，加啲商业送电灯，系故事亨对事，运用几条程式，手后是外用有份多倍，卖等多啲。
2: 九银零售办起一恶大办法背头，好劲被顾多比受黄顾项目，六手指一冷恶几日几地脚低商业，虽然几嘢国国受虽然事业有余，幸好交友东王团队商业几嘢电商灯受训多比，对当神哥多比福利几。也留守孤儿国，不开始一冷恶几日几地虽然文理，每天摸流量灯，打扫神经等用 AI 加电商韩国米特色，各位对当神哥多杯广固本三业，那年是一连管对个项目类型，十号难 A 送电灯平台，如今是很少，谁来先喝一百分门，模型引领兼顺利，谁来补贴两百分门。
1: 东安文内六所连登恒达，东部工人打扫假行间的多地，保留文恒，定定建筑有假期贴，是否多假潜力？到应了解到明卡解，先从好定晒建松。
2: 有云红了工，其实路多解潜力内，几多解到明卡解建松好，内当上先死。加哈尼是别好多多，门外松米大约一百包包水烟，干到几内，面前被估计行多解半烟，点火好上先烟灯。
5: 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0: 边爱面难，别逢多病。神松基神辅导打算嘅接口喺度，顺物料银对当然很凝固。云得道数低黄料，费心嘅事多解甜地。
2: 总加线直播系时晒，呢个等二十度奥用布洗面，跌到上黄行半分，表面都受分。有件你点去银沽行猫挂十点送，布洗面心地都扮沽行更要闹。银时晒松定地晒紧眼鼻。
6: 纯粹想想心里爱想吧，就是
0: 收到蛋蛋闹烟甜地，我嘅时间松坎坷，而家天挂都扮，佢用件送定地当石喺地恶嘅。
2: 几点估计上好省登机行登记，嚟到布洗面咩屋被压。为对你很每份甜地，讲嘅故乡很多，神愿神施舍等嘛。
7: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
0: 虚构社交当地所得，后来换打退邓过隔啲隔刀，换到纯对隔刀邓，放所料手度，结局摆养地。
2: 二十六好解甜地，粒面银封，黑布四年热。

0: 海红几些大党省一个党大海都用几些老多都送欧米这包十年后被人来刮大家娘六列但得标案党嘿等白头案上丁丁被弄得人来沙博都改拜冷都党
1: 执行力非常的强
2: 东部更因很高能力连港嘛公务发分送你喝到就到解叫肥标烟等其他案水熬用包烟发顺顾办费额来便是连海的报告连天上面发电银大屋等国铁搞的优点黄鸡海国不发电上活动来应好了和发射器体等后屋被多点更狠
0: 另外到有收地完了几次发起按团队不发最后帮送有当得其他几次地不送给高十四二客当挂不发为起便按来电行登机到三到搭灯好点报上红建一线后奉给黑党黑行网络安线由以送线为建灯内容被固定更放生港地澳法破边关电光斗国党收地当挂应党省党内法西三班用按海法灯有东兴地斗国经济为游客见面边关报故行边某地不计法律事理对当省人民发电背后基层能后新闻
3: 法律不光是条文
2: 法律不但得受规定应得拢咬人脚收获国道安全所暴露都应当国法守法但是乐怎样呢但是更行动多实谁说你国道法西奉献
3: 持续深化送法进校园普法工作
2: 连登也乐基行普法送法好黑等对身部众而教法西天上教育本应运能连登三摩解打普法奉火分教内容地方普法失有能得黑等法西气氛很迎献贺部众而教能省马红
0: 为来好饮也乐普法屋经光铁松队由新部古行司法部离世心业背后病言学票冠病成立奉等及法律成闹奉烟奉烟能等法律颁法为建合法被故现地上更贵港市更难机发言由新部队官兵背后发言当国实经文优现地天更基督能民发展步兵首换眼步兵建一灯现行现包条官用法西加银河实行商用金融馆由光市广播电视台教堂广播研究发生并另一个光市调大县占地邦交港一活动有难宁海动按活动内紧连登被顾的内比咯活动比内前面很北登记公安交官部门帮达 AI 智能调到启动海动双高港岸后电动标包省难宁交警海动双调现高野线新闻光市优点 APP 对我几乎被能邦交高所以这功能实用连段报时点内所使用电报只能杀三灯金融馆由律师高铁收办高级保国修带到线比另一国光地邓国原报股行高级新陈国有家在乌大上演活动由光地高级官在投顾但登记交友受高级官都别人团队大都在华籍在音乐籍在神经籍等节目里面正当被音乐机构黄达年毛江天黄灵仪等国有家当新闻发现其新陈国有家点到其罗先国有报送移交
2: 在下极行我们有限条行是行被暗暗一零在下应经史零三一度要行行极行了光是云里生银银行模
0: 另外到那年立得平衡平安有近近大用将将班来塞无到丁方便近近送浪行梦迷印甚至云昂来等马有那年指定生发道也几落补近近咩无论将班先本好写意在等后来云记每星期送前段检查了并压十几个十几将班摆办按好写意不但迷印事实将班也在感受等金浪无论神风日日
4: 觉得很新潮很刺激
2: 农民兄弟的行模的经验在营班先玩坏在手这么冷要用地硬的极力甚至被硬
4: 我们今年新增了一条照浪亭
2: 便是到店了银钉手这么冷了店了黑银钉没到摸在店了帮银行摸近近打灯门都有不起都硬被别挂店了波野等一点下杯
0: 部府市令家江班几罗布更牛几星二近等一刀一来文送几买都硬几内几罗布是包顿被党牙应硬反摸不但有那年被顾野屋是带队被等马山搭电河电河别烂到来来送本奖龙安搭补线都安调搭过海华登德被顾都有都昂个摩登
5: 一到周末的话我们的预订量都是爆满的
2: 当楼等文分期送有订料咯订单送我地管送饭文有订有文分期

0: 感受紧假发保命咯，龙背顶我，更换天气，结恨结得有基本松定了，便你孤魂一杯比寡来防反背。
1: 其实打电话言问你部门哪个等，跟上岸天气没啥冷内，当然宾馆小点民宿有好松严格了。天气一等天气下有好比率，气达等90%，有黑来得大，浙江、广东、四川、贵州等得多。但那电话当然属实江班俱乐部，米148家。江班上线上不来解，但天气局按天气管，首分大暗行江班人同地，猫寡上线报稳。
2: 我那节目收音内，多谢蒙导游，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继续关注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我们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通过一本驻村日记，读懂这位年轻党员的为民初心。
1: 这里是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在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内陈列着一本驻村日记，前来参观的人们总会驻足停留，静静品读。
2: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驻村日记，不管是工作上碰到的一些困惑，还是感觉自己在经受压力的时候，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方向，找到力量。
1: 翻看这本日记，里面写满了黄文秀驻村扶贫的足迹，我心中也十分疑惑，但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这是2018年

0: 4月2号，房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周写下的。
1: 有的群众讲，听说第一书记是专门来管村干部的，尤其是专门管支书的，我就觉得，还不一定。
0: 房文秀初到百泥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看好他，有的乡亲甚至不肯给他开门。但房文秀没打退堂鼓，用近2个月的时间，访遍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日记里手绘贫困户分布图，记下每户户主的名字。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2次、3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5个月后，黄文秀自豪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
1: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文秀书记，就从观望到配合，再到佩服。
0: 纳用屯是百泥村最小的自然屯，只有8户人家。种植的300亩砂糖橘因管理粗放，销路不畅。黄文秀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联系外地果商上门收购。砂糖橘年产量从2017年的3万公斤增长至2018年的25万公斤，6户靠种植砂糖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班统茂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家里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了，家门口的大石板桥能通车了，旁边的小木桥却保留了下来。
2: 我们是在河里面排着这石墩跨过来的，文秀书记来到以后，他就跟我们村民一起组建了这个木桥，我们就永远的保留下来，把这个木桥命名为这个连心桥。
0: 除了砂糖橘，黄文秀带着大家种油茶、八角、杉木，把特色产业做了起来，还帮村里跑项目，修水泥路、建蓄水池、装太阳能路灯。凑修路前最难的时候，他跟村干部一起扛铁锹、背沙石上山。在黄文秀驻村满1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
3: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驻村1年多，黄文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百泥村完成屯内1.5公里道路硬化，新建4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有88户418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对热爱的扶贫事业，他还有许多的想法，但这一切在一场暴雨中戛然而止。那一夜，风雨无夜，群山含泪，百泥村失去了最亲的文秀书记。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每一个百泥人心里，黄文秀从未离去。在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去向牌上，文秀书记的去向留在了请假那一栏。
4: 我们相信文秀书记还要回来，因为这个是他付出最大的一个地方。
0: 村民们记得8年前的3月26号是文秀书记初来百泥村报到的日子。8年后的这天，百泥村村民将文秀月季花苗种到了村里。
5: 文秀月季这个是就是网上证明的嘛，说明它都是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我会把我的院子种满了文秀月季，希望我能把它种得很好。
0: 在百泥村建一所幼儿园，一直是黄文秀驻村时的愿望之一。如今以文秀命名的幼儿园可容纳周边4个村180名幼儿就读。
6: 一楼是文秀书记求学之路，2楼是文秀书记参加工作那些日常，然后3楼就是文秀书记对我们百泥村的贡献，我们都会展现出来。小班小朋友刚来的话，他也会知道说这是文秀姐姐，这是文秀姐姐。我心中的
0: 长征。村里的孩子们记得，

0: 文秀姐姐周末为他们开展志愿活动。长大后，文秀姐姐出现在了初一语文课文《青春之光》里。
1: 在上的时候，我也会问，哎，我们班哪个孩子是百里的春的呀？现在这课文一上来，他们又感触很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干部带我们创业致富，然后又敢于为我们奉献，我们是非常自豪。
0: 青春之光，照亮后来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过他的接力棒，扎根乡土，接续奋斗。
2: 那我来差不多第三年了吧，因为我是在电视上看见黄文秀的那个故事嘛，所以我就自愿报名来了。
3: 文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群众的信任，群众是坚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4: 黄文秀的政绩写在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上，藏在乡亲们的好日子里，刻在薪火相传的初心中。他以短暂而闪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为正确政绩观，把心交给人民，把事干在实处，丰碑自会矗立在百姓心中。接下来继续关注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广西华生新材料有限公司装备保障中心主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刘吉洲。
5: 工业发展的车轮滚滚前行，广西氧化铝产业也在大步向智能化迈进。在行业里，他这一干就干了30年，他就是刘吉洲。以前的氧化铝生产全凭经验，调得慢，跟不上，效率低。他就想，能不能用智能化改变现状？
6: 这项技术呢，是刚刚提出来的，它采用的是超声波的方
7: 式。刘工，前两条精液精准监测这个方向没做过，是不是可行吗？
6: 没人做，我们就做第一个。只要对生产有用，再难我们也要进行尝试。
5: 带着团队从零开始做 AI 大模型，闯别人没走过的路。1996年参加工作，到现在30年了。从苹果铝到中铝北京总部，再到广西华生，地方换了，岗位变了，责任未变。
6: 干技术就得扎在一线，每次遇到的问题都是往上走的台阶。
5: 搞技术不能只在办公室画图，他一直守在技术一线，不断解决问题。
8: 刘工，这个设备最近有点小问题，你帮忙看一下。
9: 那我们现场检查看看，问题出在哪我们就改哪。
5: 车间、实验室、深夜的办公室都是他的工位。
6: 智能化不仅仅是搞理论，一线的数据必须要准，设备必须要稳，必须亲临现场，亲自盯住。
5: 每一个数据，每一台设备，他都要亲自看，亲自摸。
10: 刘工这个人呢，他一点小问题都不会放过，有些已经被论证过的技术难题，他还是会反复确认。
5: 他总说，技术不是一个人的事。每次有新项目、新课题，他就带着大家一起上，事无巨细，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
11: 师傅，这个算法我怎么调整？
12: 别着急，多角度试几次，遇到问题大家一起攻克。
11: 跟着师傅，我们进步特别快。
5: 30年，80多个智能化项目落地，劳动生产率提上去了，能耗降下来了。他带着企业成了行业智能化的标杆。
13: 从无到有，把工厂智能化一步步建起来，都是刘工带着我们拼出来的。
5: 拿了不少荣誉，但他没停步，还守着这份事业，继续把氧化铝智能化这条路走得更稳更远。
6: 人这一辈子能干好一件事情，把智能化做好，为产业多尽力，就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这份责任吧。
5: 他敢闯，带着行业转型；他肯教，带着年轻人成长；他实干，守着技术初心。刘吉洲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马来西亚实施新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印尼东部二战遗留炸弹爆炸，导致五人死亡。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节目。最后来看一组东盟资讯。
1: 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2项网络安全新规。风险缓解准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这2项新规适用于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6万元人民币）罚款。
6: 5月19号，中马铁路人才培训计划首批订单班学历教育留学生毕业典礼在柳州举行，66名马来西亚留学生获颁毕业证书。该项目是中国交建与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共同发起的本土人才培养项目，将在马东铁建设和运营期间为马来西亚培养5000名人才。项目自2017年计划启动以来，已累计培训2359人。
1: 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下午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 警方称，事发地为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

0: 破坏。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当局对下落不明人员的搜救在事发当天夜间暂停，6月1号恢复。据悉，印尼多地至今仍然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陈刚深入来宾市五圈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开展三包联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韦涛在百色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抓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围绕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持续开展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焕新升级。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来宾市五圈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入开展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0: 新建柳州至梧州铁路是国家铁路网“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其中五圈段全长52.5公里。目前，柳梧铁路五圈段主体工程、站房工程基本完工，预计2026年底建成通车。沿线群众反映，该项目建设过程中造成房屋震裂、道路路灯损毁、沟渠不畅等问题，赔偿款等没有落实到位。陈刚来到五圈县张村，入户仔细查看炮震房受损情况，听取群众诉求和项目业主解决方案，并到柳梧铁路五圈站项目现场查看建设进展情况，督促当地要自觉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与项目业主协同联动，尽快确定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的赔偿标准，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群众合理诉求，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随后，陈刚在五圈县二塘镇政府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来宾市和五圈县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官不理旧账专项治理情况汇报，与柳梧铁路

0: 部五宣段项目反映问题群众代表和项目业主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陈刚指出，新官不理旧账是政绩官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同党的性质宗旨、政治立场、党性原则、作风要求等背道而驰。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检视产生新官不理旧账的症结根源，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强化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摸着良心干事，把办公桌挪到基层一线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旧账清仓见底。要把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与推动中心工作巡视巡查整改、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结合起来，做到有机融合、互相促进。要注重用好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推动以案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把理旧账作为必答题，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陈刚强调，要大力实施三包联制度，自治区领导要包联社区市，延伸到重点县；社区市领导要包联县市区，延伸到重点乡镇街道；县市区领导要包联到乡镇街道，延伸到重点村社区和重点屯。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坚决防止上下一般粗。要积极开展三个行动，即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开展学习研讨，把理论学习搬到问题多、难度大、复杂程度高的基层一线，以广西正反面典型案例来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充分发挥学习教育专班统筹协调、督办落实等作用，层层压实责任，有效传导压力，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开展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以督促导、以导促学、以学促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自治区领导周义觉等参加。
1: 6月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百色市，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硬举措，抓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广西东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淮煤矿年生产能力达180万吨，是百色市最大的煤矿企业。韦涛来到企业入井大堂，仔细检查矿灯、氧气自救器、瓦斯检测仪等设备配备，询问安全员下井具体措施，走到井口查看架空成人装置及出入井登记情况，在调度应急指挥中心和智能化控制中心检查煤矿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下井人员定位、瓦斯数据监测等情况，并听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他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丝毫不能麻痹大意，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加大安全投入，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不断提升煤矿安全管理水平。百色市和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属地责任、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责任落实专项督查，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厉打击私挖盗采、三超生产、隐蔽工作面等严重违法行为，坚决防范和遏制矿山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田东锦江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广西重要的绿碱基地，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化工、冶金、电力等产业多元化发展格局。韦涛来到园区，详细了解重大项目建设、绿色化工发展、园区运营管理等情况，走进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电解车间，检查安全生产情况，要求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百色市

0: 要主动下沉一线，加强指导帮扶，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产业升级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助推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动真碰硬推动安全管理渐行见效，聚焦危化品、矿山、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进一步夯基固本、建章立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加强应急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经自治区党委同意，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下拨党费连同配套的待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共计23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冲锋在前，担当尽责，扎实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基层，迅速投入抗震救灾中，做到专款专用，切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转化为感恩奋进、灾后重建、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的强大动力。近年来，广西围绕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持续开展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焕新升级，让曾经养在深闺的古老村寨变成游客争相打卡的诗与远方。走进贺州市平贵区鹅塘镇曹队村，映入眼帘的是错落有致的特色民宿和宽敞的柏油路。十多年前，这里还是极度贫困村，在自治区民综委和各级部门推动下，2018年以来，曹队村累计争取到包括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在内的8000多万元资金，修路建桥兴产，大力实施民族村寨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项目。昔日闭塞的深山窑寨逐步蝶变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2: 我们村自从做了这个旅游项目，然后村里的环境都变好了，生活也变好了，道路也变宽了。我平时在家里面种点自己的产业，这边忙的时候我又在民宿这边做一下兼职，既能在家照顾孩子，又多了一份收入，我感觉挺好的。
1: 曹队村的蜕变是广西一个试点带动一片乡村、带富一方百姓的缩影。在自治区民综委推动下，各村寨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让历史发声、文物说话、风景融情，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秀水村历史上出了一位状元、26位进士，当地以状元文化为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人们漫步青石板路，看状元楼、古戏台，触摸文脉气息。相邻的岔山村则靠一条萧贺古道，把马帮故事与姚家油茶一同端上桌，供游客品味。2025年游客量突破60万人次。
3: 这个文旅融合能够真正实现这个文化和产业结合在一起，走上这个旅游的快速路。
1: 将一夜之美融入产业发展，让各族群众在绿水青山间找到致富门路。在吴中，蒙山县把瑶秀、瑶医、瑶药民族美食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覆盖少数民族群众2300余人，人均年增收450元。苍梧县六堡镇山坪村、唐坪村走出以茶促旅、茶旅互融的路子，开发茶家民宿、茶家研学、茶家康养等新业态。其中，山坪村用足用活3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撬动投资近八百。

0: 100万元，建成茶文旅游客中心和民宿集群。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3万元。
1: 三坪村遥在茶乡，党启宏为舵手，靠支部领航，党员带头，用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把3700多亩的茶园做优做强，通过非遗传承带动制茶。

0: 色村寨纷纷出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2021年以来，广西累计投入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2.17亿元，集中打造59个试点村寨，每个试点村寨给予300万至5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带动其他财政及社会资本超100亿元。广西正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实践，深情讲述中华一家亲的时代故事，书写诗与远方的崭新篇章。
1: 6月1号，首趟中国青海西宁市至越南胡志明市国际班列经平祥铁路口岸顺利开行。本次班列于5月27号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始发，装载约1000吨聚氯乙烯，分3批次从平祥铁路口岸出境，全程铁路运输约3200公里，已于6月1号晚全部抵达越南。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胡志明市的国际货运班列，也是广西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展跨境物流线路的又一次重要突破。
2: 我们对班列提前组织，压缩补足时间，实行优先送车、优先装车、优先编组、优先开车政策，提高班列开行效率。
1: 截至目前，已有从重庆、成都、广州、怀化、济南、苏州等地发出的货物经平祥铁路口岸出境，发往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口岸出境货物品类达450多种，入境货物品类达180多种，高科技、高附加值货品占比逐年提升。
0: 近日，金鲳鱼养殖海上自然越冬项目在北部湾海域获得成功，标志着金鲳鱼产业在北部湾实现从季节性养殖向全年连续生产与稳定供应的跨越。记者近日在距离防城港海岸10余海里的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看到，夕阳的余晖在海面洒下点点金光，船员们正在对网箱内养殖的越冬金鲳鱼进行捕捞，上百条大鱼被捞出水面后在网兜内不停翻腾，一派丰收的景象。
3: 本次我们捕捞的是我们养了1年多的越冬大鱼，这批金鲳鱼规格普遍在2斤至2斤半左右，属于次生级别的成品鱼，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0: 据统计，当天共捕捞越冬金鲳鱼8万多斤。作为典型的暖水性鱼类，这批越冬金鲳鱼实现自然越冬并成功收获，对于今后在北部湾海域发展金鲳鱼养殖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4: 一方面，它打通了周年养殖链条，推动了产业从季节性养殖向全年连续生产和稳定供应的跨越。另一方面，越冬金鲳鱼填补了市场空窗期，提升了产业的经济效益，助力高质量发展。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4批8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0件，阶段性办结4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共62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4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1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11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6件、钦州5件、贵港2件、玉林6件、百色1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近日，广西首张往来港澳人才签注在南宁签发。2025年11月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推广至全国自贸试验区。根据广西出入境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工作细则，在广西自贸试验区工作的6类人才中，符合条件者可凭有关证明、申请办理有效期1至5年不等的多次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每次在香港或澳门停留时间最长可达30天。贵港澳3地人才跨境交流、商务合作、学术往 往来，将迈入高效便

0: 捷的快车道。
1: 太奢华了啊！没花多少时间，我因为工作上的关系，经常去香港。有了这个证之后，效率非常高。第二个，停留时间也会长，为我们以后的商务活动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2: 不仅为高端人才赴港澳从事学术交流和商务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更有效提升了城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与集聚效能，进一步增强了人才服务地方发展的归属感。
0: 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广西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产业主体培育方面，广西将深入推进数商兴农，计划全年开展20场以上产业电商对接活动，100场本土专场直播，打造特色电商产业集群。数字消费发展方面，将持续打响广西电商四季造节系列品牌，办好各类特色线上促消费活动，依托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同时鼓励和推动 AI 与电商融合，拓展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开放合作方面，加快跨境电商三仓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举办多场东盟主题网购节和推介活动。环境优化和要素保障方面，广西将不断强化市场监管与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中小微、农村及跨境电商的扶持力度。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25.7%，数字消费线上商贸增长势头强劲。5月30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广西赛区总决赛在南宁举行。本次大赛紧扣人工智能加与机器人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25个竞赛赛项，涵盖机器人竞技、智能算法、机器视觉等前沿领域。来自全区56所高校的7192支队伍报名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最终，2136支队伍晋级区赛总决赛，共同角逐全国总决赛入场券。
3: 能够把课堂知识转化为实际成果的平台，也让我们接触到了真实的行业需求。
0: 本次大赛众多参赛作品聚焦跨境物流、小语种智能翻译、东盟特色产业智能化升级等场景，生动展示了广西高等教育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教学改革成果。
4: 今年的参赛队伍比去年是增长了83%，为我们各高校的交流作用还是挺大的。
0: 下面请看简讯。
5: 6月1号，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研修班在南宁开班，来自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的28名学员参加。本次研修班为期5天，将邀请相关专家就中国人工智能及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等为学员授课，并组织学员前往广西东盟巨深智能中试训练场调研人形机器人真实场景中的训练过程，实地考察平陆运河的智慧应用及北部湾港的数字化建设成果。近日，广西第二届不动产登记技能竞赛在南宁举行，来自全区自然资源系统的14支代表队共56名选手参赛。竞赛设置笔试、现场竞答、代表展示3个环节，内容涵盖自然资源管理基础知识、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政策法规及业务知识等方面，全面考核选手理论功底、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进一步检验全区不动产登记队伍的专业能力、作风建设和服务水平。
0: 5月31号，向海而兴，美美与共，民族地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暨校媒协同育人研讨会在南宁举行。区内外媒体代表及多所高校新闻传播学院负责人聚焦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育新路径。
6: 近日，贵港市平南县港北区发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无叶美观兰，目前植株生长状况良好，部分正处于花期。据了解，无叶美观兰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保护名录，为典型腐生植物，全株无绿叶，不具备光合作用能力，需依托土壤真菌共生体系汲取生长养分，其自然花期为每年4月至6月。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港多云，28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晴转多云，26到36度，乐业大水围天坑阵雨，22到28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3到32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7到35度，桂平西山晴，27到36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7到36度，黎明花山多云，26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6到34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6到36度，东新金滩多云，26到34度，宜州下井河多云，26到35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6到34度，龙舌龙脊梯田阵雨，24到33度。
1: 下面播送6月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拒绝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庆，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致力于开明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今天借一下朱学森暂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的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啊，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转丁考和什么都要通过一下，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老，叶圣陶也同意了。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2: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让原在这个四川的一个叶圣陶。
3: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叶圣陶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4: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单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
1: 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0: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胜利。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周恩来之邀，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挑起了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 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到达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

1949年4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只有7行字的简短消息，但这7行字却代表着教科书编审的崭新阶段。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

0: 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到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它只有三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作家，三个这个大学者，用了一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兵工作，因为在这个宋运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学医的啊，他是会医术，所以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的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校园里响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旗》。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真的到来了。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8月至10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3: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所以它就解决听说读写，这是一个很大。
0: 语文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

0: 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1: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印制，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2: 这五要很明确的，要管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叶老来负责。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余老可以管多管一点。教育，那应该由叶老来负责。他跟叶老是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0: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十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1: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哎，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慈，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然后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教室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他们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0: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规划，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记忆。

0: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所以是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色彩比较浓的。
0: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1: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去，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就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呢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0: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5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时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拥进了各地的考场，当年录取新生二十几，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2: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东西来，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

0: 这扇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1: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2: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3: 我想教任何功必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2: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非主人”，寄予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笔，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熟悉的名字，陶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叶圣陶毕生之礼乐，用教育造就无数和睦，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真实性。